你在生活当中遇到过这样的人吗？不论别人说什么，出口就是唱反调，周围人都避而远之，逢人就爱说大话，做的事儿却不靠谱，没人愿意找他帮忙，明面上说话客气，暗地里搬口弄舌，无人愿意真心相待。口明当中有这么一句话，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一个人运气不好，多半要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嘴。要想远离是非灾祸，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要从谨言慎行、修好口德做起。记得之前看过一档综艺真人秀节目，叫做《令人心动的 offer 2》，里边啊有这样一个片段。王潇跟刘玉成两位实习生组队参加了律师团谈判，谈判期间王潇在对方律师发言的时候呢，总是频频摇头，在被问及为什么摇头的时候，这个王潇就回答说，我支持您讲话的权利，但是我不同意您讲话的内容。接着双方律师基于案件中口头遗嘱的成立进行了谈判。当和对方律师持有相反的观点时，王潇立即反驳道，可能我和对方律师上的不是同一个法学院，反正我的老师都讲过，您说的情况是不成立的。王潇的几次抬杠式发言让谈判氛围急转直下。之后王潇跟刘玉成两人和代教律师交流调查情况，整场交流王潇几次三番反驳队友的阐述。有一次王潇甚至不等刘玉成说完，就直言刘玉成和他谈的不是一件事儿。王潇的强势发言让刘玉成渐渐沉默，两个人的相处也出现了裂痕。最终王潇和刘玉成小组以无成绩收尾。一个人如果是句句抬杠，事事打断，不但阻断了彼此沟通的桥梁，也会影响双方的关系。心理学上有一个达克效应，意思是当一个人处于无知而不自知的状态时，很难去接受他人的想法，因为在这样的人看来，只有反驳别人的观点才能够维持自己的高认知人设。可是习惯性反驳虽然满足当下的掌控欲，却会伤了和气。一旦没有了和气，人与人相处就像没有润滑剂的齿轮，只会声色卡壳，摩擦不断。善于处理问题的人都懂得降低自己的抬杠欲，学会倾听，求同存异，如此才能获得更多尊重跟理解。

0: 逐渐和超自然力量联系在一块儿。更关键的是，当时流传着飞行药膏的传说。中世纪的人们发现滇茄、天仙子、曼陀罗等植物含有强烈的致幻成分，将它们混合油脂制成药膏之后，涂抹在皮肤薄吸收好的部位，就能产生漂浮飞行的幻觉，就像飞在天上。而这些部位通常位于腋下大腿内侧，于是扫把柄呢就成了涂抹药膏的工具。人们将药膏涂在上面，跨坐在上面摩擦皮肤以促进吸收。这种私密的仪式在当时被曲解为骑着扫把飞行，再经过教会的渲染，就成了女巫跟魔鬼勾结的证据。从药理角度来看，这些植物当中的浪荡碱、东浪荡碱等成分会阻断大脑神经传导，导致使用者出现幻视、时间感知的扭曲。就像德国作家古斯塔夫·申克描述的那样，脚越来越轻，似乎要挣脱身体，在幻觉中翱翔于云彩之间。这种真实的致幻体验，让骑着扫把飞行的传说变得更加可信。像1451年出现在法国的一份手稿当中，就已经有了女。
1: 清凉夏日，
2: 秋叶纷飞，
1: 冬日暖阳，
2: 春暖花开，
3: 相约好时光，
1: 和您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声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儿童广播剧《羊在天堂》由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齐志的同名小说改编，杨小萌编剧。故事发生在温润的江南水乡西来镇，以少年小水与他心爱的小羊之间相依为命又被迫分离的命运交织为主线，缓缓展开一幅清贫岁月里乡村少年的成长画卷。剧中既有孩童在生命初遇失去时的挣扎与惊慌，也有暗夜里依然闪烁的纯真与善意。故事在乡土温情中叩问生命的分量，引导小听众们去体认成长中那些难言的不舍与深藏的遗憾。在这曲带着泥土气息的成长诗中，我们听见了生命的分量，也感知到坚守的回响。

妈妈说，等天好了，小羊再大一点，就得给他盖个羊圈。可我等不及了，虽然我连小板凳都没订过，但还是。

0: 手给弟弟盖个家。
1: 哎呦，哎呀，小水，你第几次砸到手了？
2: 第四次，不，第五次。哎呦，
1: 我就说你不行吧，还是等你爸回来。
0: 我爸回来都什么时候了？小杨现在就得有自己的房子，你看他晚上睡在我床边，白天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下雨了都没地方躲。
1: 好吧，图呢？画好了吗？
0: 当然。你看，
1: 这是一个长方形，上面画了个三角形。
0: 对啊，房子不就是长方形加三角形吗？
1: 可你这个是长方形，它只有一面墙，
0: 三面。你看，这面，这面，这面。
1: 那这面呢？
0: 这面是门，不用墙。
1: 那屋顶呢？
0: 屋顶用稻草铺，我妈说了，稻草保暖。
3: 小羊在笑你，
0: 他才没有，他是在给我加油呢。我们找了几块旧木板，按我的图纸开始定。说是图纸，其实就是我瞎画的。但奇怪的是，定着定着，那几块板子居然真的站起来了。陈哥，你看，像不像一个羊圈的模型？
1: 好像一个，
0: 一个什么？
1: 哦，一个歪了的箱子。
0: 哎，你们不懂，这就有特色。小羊，快来试试合不合适。
1: 小水，小羊只进去半截身子，那剩下的半截怎么办啊？
2: 这我也不知道了。
4: 小水，这羊圈的形状还是先放着吧，今天下班了，妈妈帮你一起干。晨光，累了吧？走，跟阿姨进屋喝糖水去。
0: 小羊，走，喝糖水去喽。
1: 哎，羊也喝糖水啊？
0: 哥哥喝糖水，弟弟当然也得喝糖水了。后来，妈妈找了很多看起来更硬实、更干净的木板，重新为小羊打造了一个羊圈。小羊特别喜欢，围着他的新房子又蹦又跳的。那个我亲手制作的歪歪扭扭的初代羊圈，他们也没有扔掉，它被整整齐齐的放在小羊家门口的空地上。妈妈说，这是一件值得骄傲和纪念的事。小羊来到家里后，我感觉自己的身上有了一种责任感，一种作为哥哥就应该照顾好弟弟的责任感。这种感觉很奇妙，也可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前我在田野中、树干上、河水里也观察过别的动物，有知了、麻雀、蝈蝈、螃蟹，可它们都不像小羊这样像人。我经常盯着小羊看，思考这是为什么。终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可能是因为知了、麻雀、蝈蝈和螃蟹的眼睛都太小了，所以我没有办法观察到它们的情绪。但小羊不一样，小羊的眼睛会说话。我虽然听不懂羊类语言，但我能通过小羊的眼睛知道它什么时候想睡觉，什么时候肚子饿，什么时候很高兴，什么时候很痛苦。就比如此时此刻，他被我拉到空旷的田野上进行体能训练就很痛苦，他的眼睛一直在祈求我，好像在说，小水哥，你还是放过我吧。 不行，你现在不能放弃。你看，你的前蹄都能立起来了，你再坚持一下，多练几遍，你的四只脚会更有劲。再来，小羊。小羊，你看我手里的柳条，我的柳条落在哪里，你就跳起来落在哪里，懂了吗？这里，小羊，落在这里。不对不对，是这里。不行，你再试一次，小羊，马上就成功了。来，一二三，跳。哎，小羊，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太着急了。疼不疼啊？
1: 小水，
0: 小水，成功，快来帮帮我。
1: 小羊的前蹄流血了，
0: 都怪我，我觉得小羊长得太慢了，腿和脚的力气也不够，就突发奇想拉着他来田野上用柳条帮他训练，结果太着急了，害他结结实实的摔了一跤，这得多疼啊。哦，
1: 哎，胡萝卜。
3: 嗯，我妈给我的，我吃了一半，给小羊留一半。
0: 小羊，快谢谢晨光哥。
3: 小水，我感觉你养羊不是为了换钱。
0: 本来就不是为了换钱，是换新衣服。
3: 换那么多新衣服穿得完吗？
0: 不是给我自己穿的，反正现在不能告诉你，这是我的秘密。
3: 哦，可是把一只羊羔养成肥羊可不容易，我舅舅家总给他的羊吃草和胡萝卜。
0: 唉，我现在才知道那天妈妈告诉我的话是什么意思。
3: 什么话呀？
0: 你还记得我养过的知了、麻雀、蝈蝈和螃蟹吗？
3: 嗯，记得。
0: 这些动物几天不吃饭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它们太多了又很容易得到，我就没用心照顾过他们。可我是第一次养一只羊，我才知道羊不是随便养养就能养好的，它像人一样每顿都要吃东西，不吃就饿，一饿就叫。这就是我妈妈买羊之前告诉我的话，可惜我没听进去，还以为羊就像这些小动物那么好养。
3: 这么看我家的猫和狗还是挺好养的。猫会自己去找吃的，我家没吃的它就去吃别人家的，然后
0: 你家的猫现在就变成了别人家的猫。
3: 哎呦，它也没有那么无情，偶尔还是会回来看看我的。狗在这一点上比猫好100倍，就算我家没吃的它也是我家的狗，它从一开始来到我家就一直是我家的，好像从来没想过会离开我，不管我有没有吃的。
0: 没有草吃的情况下，我还妄想让小羊长成肥羊，早知道就不让妈妈把它买回来了，还得跟着我挨了
5: 拜年一样。太棒了，小羊，来，奖励吃根胡萝卜。
0: 妈妈，小羊从不会走路到现在学会站着吃柳叶，都已经过去一个春天了。
5: 所以说，孩子长大有时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妈妈现在还记得你在襁褓里的样子呢，这一下子过去了十几年，你都学会照顾另一个生命了。
0: 妈妈，其实刚开始我后悔过，和晨光聊天的时候我还说不应该让你买一只羊给我，没想到它这么争气，竟然从一团棉花长成了西来镇最好看的山羊。
5: 那你要感谢自己，小羊长成大羊的过程里你不怕困难还付出了辛苦。
0: 妈妈，我不觉得辛苦，我很快乐。
5: 看来妈妈的礼物送对了。
0: 妈妈，最近我观察过，很多羊的肚皮都发黄了，

0: 小羊一直都是干干净净的，因为您经常给它换铺垫的稻草，谢谢妈妈。
1: 不客气。
0: 还有晨光，他一直帮我给草芽浇水，小羊吃的新鲜的草才会长得这么结实，我还要谢谢晨光。对了，我要给爸爸写信，我怕我养不好小羊，一直不敢告诉爸爸。现在我终于可以很骄傲地告诉他，我把一只弱不禁风的小山羊养成了一只聪明漂亮的大山羊。
1: 好，那先吃饭再写信。
0: 嗯，小羊开饭喽。这是小羊来到我身边的第二个季节。夏天的时候，我给在兴化做教师的爸爸写了一封信，我自豪地告诉他，我养了一只叫小羊的山羊，并且在妈妈和晨光的帮助下把它养得很好。我希望我的羊能快快长大，越快越好。现在是从小羊长到大羊，等它从大羊长到肥羊的时候，爸爸就回来了。爸爸总会在过年前的某一天早上，坐着船扛着一条大青鱼回家。而今年，我会早早带上我的肥羊，站在西来镇的那个路口，迎接在外面辛苦工作了一年才能回家的爸爸。大约过了两个星期，我等来了爸爸的回信。
2: 小水，你养的羊一定是和其他羊不一样的，因为是小水的羊。爸爸真想能快点见到小水的羊啊。
0: 爸爸真想快点见到小水的羊啊，这一句爸爸写了两遍。看到爸爸的信，我就更盼望过年了。爸爸，等你回家过年的时候就能看到我养的羊了，还有那个关于你和妈妈的藏在我心底的秘密，或者说是关于我为什么非要养一只羊的秘密。这个夏天，我还发现了一件神奇的事，小羊会认路，不是认它自己的路，是认妈妈下班的路。每天下午5点，它就会在院子里转圈，然后准时往外跑。小羊，我们刚到家，你又往哪儿跑？喂，等等我，小羊！我跟着小羊一路小跑，它跑得真快呀，四条细细的羊腿就像装了弹簧。哎呀，终于，在穿过两条巷子，拐过一个弯后，它停下了。
3: 小羊，你怎么在这儿？
0: 他是自己跑来的，我在家一回头他就不见了，我追了一路，原来
3: 小羊是来接我下班了。
0: 小羊怎么知道妈妈你什么时候下班呢？
3: 他可能记住了妈妈每天这个时间从这条路回来，
0: 可他又不认识表。
3: 羊不用看表，他看太阳。你看，每天等太阳照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妈妈就出现在这个路口。
0: 小羊，你比我懂事。
3: 怎么这么说？
0: 我都没想过每天在这个路口等妈妈下班。
3: 小水啊，你每天给小羊喂草打扫，这不也是在等妈妈回家吗？因为你把小羊照顾得很好，妈妈回来才会看见干干净净的院子。

0: 醒，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4: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贼君。同时呢，他又让副将卜大武、王能、徐寿带领1500官兵配合这些神箭手迎战贼兵，官军3000带领人马赶快回救，迟的话南康城就要被徐明镐给打下来了。叶天庆一听这个消息啊，急忙忙带领众贼兵蜂拥退回南康。来到城下一看，一个官兵都没有啊，叶天庆知道中了敌人之计。这两个流星探马呀，是穿着自己军队的号坎炸传消息。叶天庆徒呼奈何，只好暂时安下营寨，祭奠折伤的兵卒。心想要错动敌人的锐气，反伤自己的三军啊，这仗打得太窝囊。他心里面好不懊恼啊。安顿好自己的军兵之后呢，进城找宁王朱宸濠汇报。朱宸濠一听，什么？哎呀，叶将军啊，孤家以你为回来，以便他日之用啊。安营已定，命众三军严加防守，防止贼军前来偷营劫寨。然后呢，在军营里面督率三军勤加操练，围在南康城外，也不去攻打南康城。这宁王朱宸濠在城中知道徐明镐大营当中如此举动，心生疑惑呀。这徐明镐怎么回事啊？既不来攻城，又不退兵，

他就在城外扎营，跟我军就相持了。什么原因啊？有什么诡计呀？哎呀，他不和我作战，我不能等啊！我就派兵出城，自己的部队听候出队，自己呢也披挂整齐，率同王能、卜大武、徐寿都领精兵，准备冲杀。那边叶天庆呢，正在营外，这边跑到那边，那边跑到这边，督催贼兵攻打徐明镐的大营。突然就听到徐明镐大营里面叨唠一声炮响，鼓角齐鸣啊！再一看，免战牌拿下，突然喊杀之声震动天地。营门开处，左有徐明镐、王能，右有徐寿、卜大武，各领精兵分两路杀出，夹击而来。那么这些贼兵呢，是疲惫之中，好些人呢，骂战的时候都躺在地上骂，有的嫌热，把这甲胄都已经脱下来，还有的把战靴都脱下来，在那儿揉脚。哎呀，累死了，受不了了，这仗打得真辛苦。他们这种的准备，那边是精锐之师，武装到牙齿，哗啦就冲出来，见人就杀，逢人就砍，这哪能抵敌呀？再看贼军抛戈弃甲，蜂拥而逃啊！叶天庆一看这种情况，拼命的弹压，可是兵败如山倒啊！他一个人再怎么军令森严，也挡不住大军如潮水一样往后退。叶天庆这时候也咬牙不管了，飞马向前，一个人舞动方天画戟，就迎着徐明镐的军队冲杀过来。但是他部下的这些人马军心不齐呀，哪管你主将拼命冲杀，只管着自己逃命啊！可怜呐，横勇大将军叶天庆使出平生的本事，和徐明镐、王能、卜大武、徐寿四员万夫不当的大将在战场厮杀，杀了超过80回合，叶天庆一个人也打不了了，只好且战且走。徐明镐一看叶天庆往下败，把大枪往空中一举，我兵我将给我杀，谨守城池，敌军攻打的甚急呀！哈哈哈哈！宁王闻言是大惊失色呀。探子才走，另外一个探子进来报告：报千岁，探的雷将军自失败之后，退回城中坚守不出，等到本月初八，派一支精锐出城暗劫敌寨，敌军未有准备，雷将军大获全胜，现在敌军兵退60里下寨。宁王朱宸濠一听此言，心中振奋了一下，哎呦呦，连败之下有此胜仗，还算是心怀安慰呀。他心里面呢稍微舒服了一点，在南康城当中呢，就静待时机的变化。那边王守仁呢，也没有停止工作，他派密探间谍潜入南康城散布谣言之后呢，哎，又派了心腹探听宁王朱宸濠是否出兵。现在得到消息，这宁王朱宸濠呢，亲率大兵30000去救南康，带着叶天庆呢征战沙场。大将左飞虎呢统兵10000进援安庆。南昌城当中只有新兵50000，还有新招的将佐10几名，由李自然统领守城。王守仁一听高兴了，就准备进兵打南昌。准备期间呢，接到了徐明镐的报告，说大败贼兵2阵，杀贼兵超过7000-8000人。这两仗呢，足以让贼兵丧胆，叛王韩信。王守仁更加高兴啊！没几天，各路秦王兵马纷纷聚集集安。王守仁呢，

就和大家商议，准备即日进兵攻打南昌。各路秦王的人马呢，愿意归王守仁统帅，于是王守仁就命吉安府知府武定谋为都粮官，让神射手徐庆为先锋，赛元庆、武天雄为副先锋，周香帆、包行宫、狄洪道、杨小坊为随营指挥使，其他各将都为偏皮牙将，连各路秦王之兵统兵30万，战将百余员，一路浩浩荡荡直往南昌进发。那么离南昌城已然不远了，武定谋飞马来到中军献计：元帅，卑职有一计，可使南昌城唾手可得。哦，贵府有何妙策？本帅愿问。元帅，现在离城大概有70-80里，元帅可于此处驻扎，一面您大城有兵，南昌城中必有细作在此，让他进城去报，李自然毫不戒备。一方面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

0: 一颗小小的钢珠来控制墨水的流出啊，不漏墨，书写顺滑。那在二战的时候被盟军飞行员广泛的配备，战后呢大批军转民用圆珠笔才走进了千家万户的文具盒。下次啊，你拧开圆珠笔帽的时候，可以对着光看一看那笔尖那颗小小的钢珠啊，那在当年可是黑科技哈。
1: 哎，对，而且呢提醒大家啊，就是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啊这个深度的学习，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小小的小钢珠啊，别觉得小小一颗，但是好像据说当年为了生产出这个小钢珠啊，也是非常非常费劲的，甚至有的国家会对此而垄断啊，然后慢慢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才打破了这样的垄断，所以这颗小小的钢珠可真的别小看，真的非常的难得哦。
0: 是的啊，再来看看粉笔啊，那这个学生上课老师都是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那粉笔呢曾是矿井里的救命道具
1: 啊。
0: 那在19世纪，英国矿井工人呢用石膏粉笔在黑暗的巷道上标记逃生路线，直到某天一位矿工在煤堆上教儿子算术，才发现这玩意儿比炭笔好用太多了。
1: 对，
0: 粉笔呢就从矿井走进了教室，成为老师手里的魔法棒。如今全球每天消耗的粉笔连起来可以绕地球好几圈呢。
1: 哎，对啊，好像据说现在的粉笔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良啊，不再是原来那个边写边掉渣。
0: 对，现在有那种无尘粉笔。
1: 对，现在呢就是也是啊，为了更好的保证这个老师的啊这个身体健康，对吧？然后还有呢学生的身体健康安全，现在呢这个发明可以说越来越方便了啊。那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我们在文具盒里也会有的一样东西，那就是便利贴。
0: 便利贴的诞生呢与一次失败的胶水啊，
1: 又是一次美丽的意外。
0: 1968年的美国 3M 公司呢研究员研发一种强力胶，结果做出了一种粘了又撕，撕了又不留痕的弱力胶啊，被判定为失败品。那同事呢是教堂的这个唱诗班成员，他苦于书签总是掉出来啊，灵机一动把弱力胶涂在纸条上当书签不正好吗？于是便利贴就诞生了啊。
1: 所以啊，
0: 现在看来这个失败你如果换个角度看，那其实又是一种没被发现的成功。
1: 哎，对啊，再想想之前说到的那个可乐的发现，其实最开始也是一个镇痛的药品，后来呢也是有一次美丽的意外啊，然后就变成了现在你看流传了多少年啊，这个流传了百年的一个精品可乐，对吧？啊，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美丽的意外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0: 是的，这就是今天我们在知道不知道跟你来关注到的内容，咱们接下来时间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

0: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古时候呢有很多的比如说谚语也好、或者是成语也好啊，那个时候的指代和现在的指代是否是一致的呢？还有就是你知不知道他们所指的是什么呢？
2: 古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啊，
2: 这个我们现在也有，就经常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来形容这个人呢赶不上前面的，但是
1: 超越了后面的、
2: 对，
1: 并不是用来形容这样子的女士的哦。
2: 那它是什么意思呢？
1: 它是用来形容男子的。真的有这回事吗？
2: 一起来看啊。我们经常用小鸟依人来形容这个女孩的娇小可爱啊、像小鸟那样傍着人。然而其实这个真的是最早形容男人的啊。形容的呢是唐朝政治家和书法家啊褚遂良，而且还是出自唐太宗李世民之口。
1: 没错，小鸟依人这个成语呢啊，它的原文啊是说这个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义坚正，既写忠诚啊，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家恋爱。意思呢就是说他既有学问，性格呢又很正直，对于啊这个皇帝李世民十分的忠诚，就像是飞鸟依附于人那个样子，让人觉得怜爱啊。所以呢只是最初的这个飞鸟依人，后来呢慢慢演变成现在的小鸟依人了、也由最初的形容这个人啊变成了形容女孩子的这种感觉，娇小可爱的样子。
2: 没错啊、
1: 可以看看今天我们分享了三个啊，也是谚语也是成语，给大家古时候的形容跟现在的形容可能有着根本上的差异啊、那么在使用这些句子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知其出处，同时呢也要用得得当啊。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啦。

来呢，大家一起听到的啊，是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啊，有几位老师共同演绎的一首有歌声但同时也有琴声的《长风万顷》。那么这首歌曲又是如何来演绎的呢？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啊，演唱者施鹏呢是借用了这首咏风诗当中的两句，也就是最后两句，去来故无迹，洞悉如有情，日落山为镜，为君起松声。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同时呢，在这首歌曲当中啊，其实还加入了古筝在里面。那么加入了古筝之后呢，你会觉得哎，好像这古筝声音一起就和风的适配度非常非常的契合了。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感受一下这簌簌的秋风到底为何。

咱们的民族乐器为大家刻画出了这风的线条和王勃在他诗中的那种秋风的感觉。好啦，今天的哆来咪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喽。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大家好，我是金龟子，让我们一起跟着小星星品味童声里的世界吧。小朋友们，让我们不见不散吧。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欢迎走进《童声里的世界之星星故事屋》，各位好，我是小月，今天继续为您讲故事。洪水是自然带给人类的一种灾害，现代社会当中，如果发生了洪水，我们可以运用先进的技术来控制它。可是，在古代，人们又会用怎样的方式来面对洪水呢？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治水的第一人大禹。今天为大家所讲述的故事就是大禹治水。上古时代，洪水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威胁，那时候草木横生，河道不畅，连绵的大雨一下，水患就跟着上来了。咆哮的洪峰奔腾而下，排山倒海般地扑向下游，汹涌的洪水冲破堤岸，冲毁了房屋，也淹没了庄稼。人们总是无处可逃，许多人都葬身鱼腹。洪峰过后，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躲在高处侥幸逃脱的人们好不容易盼到了洪水消退，却总是一片荒芜，颗粒无收。涝灾过后，饥荒就会跟着来到人间。哎，哪一年遇上洪涝不是个饿殍遍野的结果呢？可是机智的人们却从来没有向自然灾害屈服过，一直和洪水奋战着。在公元前23世纪的治水大战，那可谓是轰轰烈烈的。当时的天子叫做尧，他委派着自己的大将鲧来率领百姓治理水患。鲧字是由一个鱼字旁和一个系所组成的，那么这个字在古书上记载是一种大鱼的名字，从它的偏旁部首就可以看出来了。鲧用水来土掩的办法，带着百姓修河堤、筑堤防，可是这办法却收效甚微，这洪水总是像脱了缰的野马一样奔腾直下，势不可挡。河堤无法阻拦着呼啸而下的水势，反倒被它给冲垮了。鲧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垮了就只能再修，周而复始。偏偏那几年啊，水患不断，年年的辛劳都化为乌有。鲧辛辛苦苦治理水患9载时间，可是中原的水灾却从未消停过。天子尧觉得鲧很无能，便下令将他处死了，随后命鲧的儿子禹来继续子承父业治理水患。父亲的失败使禹明白了，要治理洪水必须要使河道通畅起来，洪水迅速会顺着河流流向大海，这样就不会

发生水患了。如果洪水排不出去，越堵越糟，要治水就不能堵，而是要疏通。大禹带着一批铁汉登荒山，爬野岭，进沼泽，下河川，四处的勘察地形和水道。就这样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原地形和河流的情况终于被他给摸清了，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的大规模治水工程就正式打响了。大禹将中原一带划为九个大州，规定每州出3万人力，27万人的治水大军在九州大地上日夜奋战着。大禹手持木叉，和人们一起挖河道，这手上都长满了硬茧子。为治水，大禹四处奔波，脚底的硬茧都磨成了厚鞋垫了。吃的是野菜粗粮，穿的是破烂衣衫，这天就是被子，地就是床，终年奔波在治水的第一线上。哪里最苦，大禹便出现在哪里，什么地方出现了险情，到处也是五谷飘香。帝舜因赏识大禹的才能，便指定他为自己的继承人。17年以后，帝舜与世长辞，大禹继承帝舜，做了部落联盟的领袖。

0: 观察身边的同学，谁是最幽默的，谁是最可爱的，还有谁是最独特的，我就会把这些特点融入到我的作品中，然后我就特别着迷的去观察他们，然后去把同学呀，还有老师的形象创作在我的作品中，所以呢，就是我一直关注的就是孩子的心灵世界，那个时候我是从短篇故事，到后来到短篇小说，再到长篇小说，可以说是一步一个台阶的走过来的，所以创作的一直都是儿童文学作品。
1: 我们知道这个作为一名作家，当然不光光是要有细腻的观察，不光光是要有好的文笔，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一定是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那您觉得从十来岁的时候一直到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一直支持着你去做这件事情呢？让你不会觉得它很辛苦？
0: 啊，这个问题太好了，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因为热爱来支持我。我曾经写过一个作品叫做因为热爱所以长久，就写的我对写作的这种爱好。因为从小到大我发现我在阅读这方面就是不知疲倦，非常喜欢，就是沉浸在其中，就像进入了一种心流状态一样，一口气阅读能够从早读到晚都不觉得累。所以我觉得阅读和创作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件费心费力需要很难的事情，相反它就像玩耍一样，在这个里面就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游戏，尤其是阅读，因为阅读不需要像创作那样那么辛苦，在阅读的时候就更加快乐，当你沉浸到那个阅读的世界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开心的人。
1: 哇，好有吸引力的说法。而且我就是真的一定要去感叹，我觉得跟赵老师聊天是一件会让人心情不自觉的就很愉悦的这个感受啊。那刚才您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替一些家长去问一问，家长就觉得，哎，阅读，我家孩子对于阅读这件事情的描述怎么就跟赵老师完全不一样呢？为什么有的孩子捧起书本来，他会觉得阅读好像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您觉得这是一件可以培养的事情吗？
0: 绝对是的，因为首先要有一个好的环境，像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家里有很多很多书，

0: 我妈妈的藏书就像一个图书馆一样，所以我从小就在那个一本本书中去看。当我在这看着一本本的书的过程中，就培养了我的阅读爱好。而小朋友们如果他觉得阅读难的话，是因为还没有触动他的阅读的密码。 如果触动他的心灵，他就会觉得阅读一点都不难，是一件特别快乐、特别令人着迷的事。比如有一个孩子，他对什么感兴趣，如果他对军事感兴趣，或者对历史感兴趣，他在书中能够发现，就拓展自己的心灵版图，他能够从阅读中了解到更多的军事知识，或者是历史知识，这样他自然就会有兴趣，就是要找到孩子的兴趣点，去激发这个兴趣点。
1: 然后呢，孩子就能够进入阅读的世界，就是越来越广阔，去形成自己的一个知识体系。那我再来为难一下张老师，我们把这个问题再往前推一步。好了，我这个孩子找到兴趣点了，但是我去了解，比如说您说到的航天知识、军事知识，有很多途径啊，尤其是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说。 好像刷手机是最便捷的途径，我可能通过一个又一个的短视频，我也能够了解到天上飞的是什么样的飞机，也能够满足我的求知欲、好奇心。
0: 是的。
1: 那么和阅读相比，阅读这件事情它的这个魅力在哪里？
0: 你说的非常好，因为这个短视频中，孩子能够非常直接的、迅速的进行一个视觉化的吸收，他能够迅速去知道哦，这是什么。但是阅读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它在于是一个有深度的、有广度的，它可以从一点，然后到一个面，就是越来越了解更多的深入的知识。而短视频呢，我们了解到的知识是碎片化的，它可能就是说短时期的、短期的去满足孩子的一个知识需求，但是在长远的看来，你还是 需要一个系统的书籍去了解这样的知识，因为我在创作中也是这样的。当我在短视频中，你也能够，比如我要了解心理学知识的话，你也可以通过几个短视频去了解一些心理学大师的所表述的一些内容。但是如果你真正的想深入这门知识，你是需要大量去阅读那些书籍，并且深度思考，这样你才能够形成自己的一个像知识树一样的一个体系，从一点点开始慢慢的往上去进行一个叠加。
1: 张老师刚才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说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大量的触类旁通很多很多的学科的，比如说您刚才提到了心理学，或者我大胆的猜啊，比如说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还会一些科普的小内容，比如说这个植物，或者是某一个小动物。那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在各种各样的索引过程当中，哎呀？
0: 突然产生了自己的阅读的兴趣，结果却发现，哎，自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写作的任务在这里，因为您很喜欢阅读嘛，会这个开小差嘛，我们这个是加个引号的开小差。啊，我正好相反，因为当我想写一个内容的话，我会觉得去对这方面很感兴趣，我会找一下这方面有没有这方面的书去看，然后我就会去读这下这方面的书，就是先有一个自己如果有灵感的话，我会就是 把这些所有的这方面的书全部读一遍，这样的去触发我的灵感，而且要去看一下别人是怎么写的，或者您说的这个也可以，就是当我看到别人写的书中有一个点能够触动我的时候，然后我也可以就是说从自己的创作中进行思考，然后写出与众不同的作品。
1: 那今天我们知道现在市面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些辅导班或者有些短视频的博主会说5分钟，然后帮这个孩子的作文从多少分刷短视频啊，刷到一个短视频，然后韩寒就说到说自己回望自己之前的一些这个语录，就觉得实在是
0: 狂妄至极，愚蠢至极，他觉得真的如果说可以的话，他想清空掉这些所有互联网上的记忆，显然是不可能的。那您现在回过头去看自己的作品，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也挺可爱的。虽然幼稚，但是那个时候的，就是因为他当时的少年心境和当时的少年心情嘛，我是从少年时代开始写作的，所以我从十几岁的时候，我再回过头来看那个作品，我就 就仿佛回到了少年时期，我就感觉到少年心其实很可贵，因为当时的热情和勇敢是只属于这个时期的，所以我感觉到少年时代的作品和现在不太一样，它有青涩，它有稚嫩，但是它非常勇敢，非常有意思，而且生机勃勃，所以当我回头看自己作品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可爱。
1: 很可爱啊。刚才您说到了，对比现在的这个作品，少年作品也许它不那么的成熟，但是它有一种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0: 对。
1: 那如果反过来相比的话，您觉得现在的作品和之前的作品相比的话，现在作品当中多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0: 这个问题太好了，因为使我想起了

0: 那个时候写作是一种自觉写作，就是像你说的，我迫不及待的，发自内心的想把我少年成长的那种心情和故事给表达出来。我就想，哎呀，比如哪些人触动了我的心灵，让我特别想把他们作为我的主人公写在我的书里面。所以是一种自发写作，就是说，不由自主的想写出来。但是到所以那个时候我的作品，比如像《少年周小舟的月亮》，还有《如果星星开满树》等一系列的青春成长作品，就是这样的自发写作，迫不及待想写出来的。而后来的一些作品，比如像《大水》，还有《乘风破浪的男孩》，《会发光的声音》等等，这样就变成了一种自觉写作，就是我下意识的想表达这个群体的少年，比如还有就是说想表达一个人生命中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往事，就是大水。后来就变成了就是从自发写作到自觉写作的一个过程。
1: 就是我们开个玩笑讲，可能过去是这个老师对你说小赵同学不能再写了，但是还是忍不住要写
0: 啊。对，
1: 现在可能就是编辑打电话来，赵老师咱们稿子得快一点了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那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在互联网上经常会说这个人啊，一旦年纪增长了之后，说话就难免会带有一些就是互联网的词儿叫灯，
0: 一专注其实让小朋友感到很钦佩的。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小朋友可能会觉得无话可说，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不会说去怎样去规定你如何如何，我就会以身作则，我就说我是怎么做的，因为我特别专注，特别自律。当我写个作品的时候，包括我从来不会让编辑催稿，基本上我都会提前去完成，因为当我答应完成做好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就会有提前量，我就会集中精力把它完成。所以我感觉在自律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人也是在不停的就是发现自己的错误，去纠正自己嘛。所以我自己也会有很多做的不好的地方，所以我对小朋友都会比较宽容。我会要求他们，比如某些地方一定要怎么做。但是也会理解他们做不到的地方，所以会用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心态去看待他们。
1: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的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在讲道理，但是对于您来说更愿意讲的是故事，对吧？我不是要告诉你说我要给你一条很明确的路，你要按照我的去走，我甚至规定了你要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
0: 是的，
1: 而我只是告诉你在几年前，在十几年前我是怎么走的，我只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第二个就是刚才赵老师说到的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去理解孩子。
0: 对对。
1: 那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家长都很希望孩子能够有这个很多很多的兴趣爱好，培养自己的这个特长，但是在他们看来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会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功利的眼光，他会觉得好像有一些兴趣爱好特长是可以在舞台上表演的，然后有一些好像是可以帮助你这个锻炼身体的，唯独写作他既不能上台然后呢也不能够往那一坐，又要看书，又担心孩子近视眼了又担心坐姿不对啦，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您觉得写作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最大的滋养或者说是帮助是什么？
0: 我感觉他最大的滋养就是滋养人的心灵，然后你的心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包括你的这种思想啊什么，你的意识你的情绪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这书本正好是可以滋养人的心灵，它让你在到遇到孤独和困难和困惑的时候，尤其是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经常会遇到很多迷茫，很多痛苦，甚至是自卑啊，有这样的一种心情。当然在书中也许有的一个人有一个主人公，他就给他树立了一种榜样，他让他从他身上吸取到一种精神力量，觉得我也可以这样，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当我遇到那个困惑或者迷茫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比如有一个人，他身上的这种力量激励了我，我就会想到他可以这样，那么我也可以这样去做。所以就是不停地去吸取书中的这种精神力量，去让自己成长得更加阳光。我感觉这个特别好的，尤其是当孩子遇到困惑迷茫的时候，他可以用写日记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这样是对情绪的一种抒发。然后呢，就是比如在阅读中他能够获得很多很多知识，就是所以我感觉阅读从来都不是一种无用，而是非常有用的，就是对心灵的滋养，对心灵的呵护。
1: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的好，对心灵的呵护，这个我觉得是任何的这个其他的所谓的能够拿出来展示的这些兴趣爱好它达不到的一个层面。 我们经常讲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第一个要求你要对生活有细腻的观察和思考，同时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要非常细致的去拆解人物的心理，每一个这个对话，甚至你要去诠释

0: 是两个人说话之间的这段空白，它又代表了什么？这一切都是要求很细致的。
1: 嗯，
0: 然后同时它就指向了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的心思要更加的细腻，要敏感一些。
1: 嗯嗯，
0: 但是今天我们又在提倡说，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我们应该培养他的钝感力。
1: 我觉得这个不矛盾。
0: 嗯，
1: 因为当你在创作的时候，你需要观察生活，你需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生活的眼睛，要有一对善于倾听的耳朵，还要有一颗敏感的去细腻的心灵，这样你更好的去感受生活，去发现生活中那些值得记录的事情。
0: 嗯，
1: 但是钝感力我感觉也特别好的是什么，就是当你遇到生活中也许别人说一句话，无意中给你开个玩笑，但是你不要太在意，就是这样你又保持着一种清澈的少年心态。
0: 嗯，那这个时候也许会有一些这个质疑的声音，就觉得这些孩子他终归要长大呀。
1: 嗯，
0: 他也会去看到就像您说的不那么清澈的，
1: 嗯，
0: 不那么明朗的世界的另外的一面。
1: 嗯，
0: 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在他们的这些文学作品啊或者影视作品当中适当的去告诉他们一些，也许长大后的世界不是像现在这么无忧无虑的，会有这样的担忧吗？
1: 对，因为当我的那个青春成长小说的话，其实里面就写了那种黑暗，那种痛苦。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是我真实的那些成长的痛苦，比如有的时候同学，甚至是因为我写的那个时候，嗯，并没有考虑太多，我一定要怎么教育孩子呀？我只是从自己真实的那个故事出发，我就发现，其实我们成长过程中，它并不是美好的、纯洁无瑕的，它有很多黑暗、痛苦。所以我在作品中也表达了，
0: 嗯，
1: 这个黑暗、痛苦表达出来的，在作品中恰好是让孩子看到，当我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怎样去应对它？因为它好像是一个模板一样，他看到当这个女孩，甚至里面一个女孩，她遇到那个非常黑暗的事情的时候，她极度的痛苦，她会发现这个女孩是怎样走过这个迷茫，并且就是勇敢的成长起来的。
0: 嗯，明白了，就是我们既要让他们看到这个灿烂的阳光、蓝天白云、
1: 嗯、
0: 沙滩大海，也要让他看到像您说到的会有风雨，会有沼泽，会有泥泞，这个才是人正常的一生，完整的一生。
1: 是，
0: 只有抱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才能够让孩子们感觉到这个就是我的生活，而不是一个脱离了现实的这个乌托邦。也许我们经常讲说今天的孩子，现代的孩子他更有想法，他对生活的观察更加的敏锐，所以只有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跟孩子们有一个对话啊。
1: 是的，因为我的作品中恰好是就是很多孩子他遇到挫折和迷茫，最后走过这个挫折和迷茫，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就是里面作品中的那种阳光和坚韧是让孩子们最喜欢的。所以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写的作品，到后来这些孩子他长大之后成为大学生了，他看到之后他见到我，他就是有的孩子就特别感动，他流泪了，他就说我的作品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给他带来很多的精神力量。
0: 是，我觉得这些文字都是会发光的文字。我也觉得今天我们从电波当中传出来的声音，也希望成为各位心目当中会发光的声音啊！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刚才说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赵老师的这个原作啊，《会发光的声音》，我们改编的这个广播剧的一个片尾曲，叫做《我们的声音会发光》。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相约半点之后继续来聊。
2: 紧张的我，胆小的他。
1: 当我们去写塑造人物的时候，也要塑造出人物这种复杂的一面。比如他有他塑造一个爸爸的时候，他有他比如热爱孩子的一面，但是也许当这个孩子事情没做好，他有他暴躁的一面等等，就他呈现出不同的方面，这样的人物就是一种有深度的展现出他复杂人性的这样一个人物。我觉得这个是我未来的一个方向，而且要把儿童文学作品中也应该把它能够展示得很好。
0: 嗯，我们知道创作的过程当中需要去采风，需要去了解，那您采风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你怎么跟孩子们去打交道？
1: 哦，因为我很喜欢孩子，所以当我去给孩子交流，去问他们的这个生活的时候，他们都特别热心的就愿意告诉我他们的这些热爱。就比如在会发光的声音中写了四个西藏的孩子，但是在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中呢，采访了很多很多西藏的孩子，他其中有赛马男孩，有牦牛男孩，还有跳那个热巴舞的藏舞女孩等等，所以每一个孩子都给我提供了非常生动鲜活的细节。就比如那个赛马男孩，他告诉我说他从9岁的时候开始，他从7岁的时候开始赛马，那个时候呢他的马已经9岁了，他说他的马就是他最好的朋友，甚至是他的哥哥一样。然后他就是每次骑他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告诉马，当他遇到快乐的事情呢，就是滋养了我的心灵，他让我感觉到就是这个生活它并不是苦闷的，它还是

0: 一个就是，带着一种闪光的那种光滑一样的感觉，所以我在睡前有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读一些优美的散文，或者是一些就是描述自己童年的那种非常，纯美、非常美好的那些经典儿童文学作品。
1: 对于自己的这个身心都是一种抚慰的过
0: 程。对对。
1: 我们今天经常会去讲说，这个幸福的人，他一生都在被童年所治愈；反过来，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您对于这句话有自己的理解吗？
0: 是的，因为我感觉没有一个人的，也许没有人的童年是特别完美，比如就是什么完美无缺啊，然后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点创伤啊，或者是有一点痛苦啊，因为这个成长的过程，它就是每战胜一个困难，战胜一个挫折，不停地发现自我，不停地去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就算是你在非常。

赵老师，最后所说到的，他收到了命运一个很好的礼物，我们也希望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我们和赵老师的一个对话交流，也是一个小小的礼物送给所有勇敢的、永远保存着这个童心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想用一句很简单的歌词做一个收尾，是这个朴树在这个歌里面唱到的：向前走，你的路，猜猜命运会给你什么样的礼物。我们一起来期待拆开这个包裹的那个时候的一种喜悦的心情，我们一起来期待这份礼物降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再次感谢赵老师做客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肖，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江苏云广播文艺会客厅不见不散，拜拜喽。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收听玲珑之气的《梨园漫步》。
0: 关注梨园动态。
2: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3: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0: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4: 人逢喜事精神爽，
1: 梨园大舞台戏迷秀。

方党会千方百计地想办法，群众也会来支援我们。看来目前党和群众都有困难，不能马上来帮助我们，那我们怎么办？难道说我们这支有老红军传统的部队就被这小小

0: 你找我？
1: 赵镇长和四龙他们回来了吗？
0: 没看见呢。
1: 四龙要是回来，叫他来一趟。
0: 哎，
2: 刘副官，
3: 阿里草，刁参谋长在里头吗？
2: 在里头看打牌呢。
3: 哦，什么事？
0: 邹翻译官找您。
3: 哦，
0: 皇军来电话问新四军山本源的事儿。
3: 真逼命，咱们抓来的那袭击是冲你吗？我心里有数，有我呢。
0: 哎，我听参谋长的，
3: 到里头伺候着去。
0: 是。

刁德一出出进进的，胡传魁在里头打牌，我出不去走不开，老赵和四龙给同志们送炒面，到现在还没回来。同志们在芦荡里已经

什么办法能救妻

什么办法能救

0: 胡了满贯，我请客。
1: 那您这客算请定了，快进去吧，都等着您搬砖呢。
0: 你是哪来的？
2: 常熟城里三代祖传事宜。
0: 有两面证吗？
2: 有，
0: 拿来看看。

0: 刘富贵，你们这两天真够辛苦的，盐湖一带派了岗，扣了船，不许老百姓下湖捕鱼，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
1: 没什么，没什么，听说鲁党里有新四军。
0: 新四军？那怎么不派兵去搜啊？
1: 参谋长说了，芦苇荡那么大，上哪儿搜去？不谈这个，不谈这个，快下令，快下令！
0: 大夫，这孩子的病，
2: 病家不用开口便知病情根源。说的对，吃我的药；说的不对，分文不取。
1: 嘿嘿嘿，你先别吹，今儿个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
2: 这个病是中焦阻塞，呼吸不畅。
1: 等等，他说的对吗？
3: 是啊，刚才还说胸口堵得横呢。
1: 哦，他还咬两下子，
2: 看看舌苔，胃有虚火，饮食不周，
3: 缺食啊，
2: 肝郁不舒就容易急躁。
3: 是啊，着急着呢。
1: 嗨，头疼脑热的着什么急呀？
2: 不要紧，我开个方子，吃上一剂药就会好的。

0: 好，此时此刻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从东方来，
1: 风格兼具武戏之英姿与文人之儒雅。他认为这样的风格正是与长江下游吴越文化的气脉相契合。

0: 有小桥流水，人家中散发出江南那种温馨而美好的生活姿态，也有蕴含着长江的浩然之气。它的百花齐放，海纳百川，精致致用，从文重教，和历代文人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这些都是对文化传承与发展带来生生不息的滋养。
1: 音乐学家、武汉音乐学院教授蔡继周分享到，文化多元融合才能激发出更加耀眼夺目的火花。
2: 文化要多样，要多元发展，才合乎我们当今这个时代。一方面传统的离我们远去，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它呢？就是让那种曾经在我们的这个音乐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这些东西，让它还能够活下来，让我们能够了解过去。那么创作实际上也是回事，就是我们这个百花园地的颜色呀，是越多才越好。

0: 位于黄浦江畔的上海，是长江汇入东海前所流经的最后一个城市，在那里孕育和涌现出一批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的音乐家。1915年，留学回国的李叔同将中国古典诗词融入西方乐曲，填词创作了这首被后世广为传唱的《送别》。作为将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融合创作的先驱，李叔同是我国第一首多声部音乐作品的创作者，也是国内最早使用五线谱的作曲者之一。音乐学家蔡志周坦言，吴越文化区对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非常重要。
1: 我们国内很多一流的音乐家基本上都集中在那个地方，环太湖流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长三角地区。著名的聂耳、冼星海，他们尽管原籍不是长三角的，不是这个吴越文化区的，但是他们的音乐活动离不开这个地方。而且上海的叫国立音乐院，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一所独立的音乐学院，也是产生在上海。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啊，非同寻常，对近现代音乐的影响也好，在咱们整个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影响也好，吴越文化包括吴越音乐文化在咱们中华文化和中华音乐文化这个范畴里边，它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音乐而言，吴越文化区是培养和输送专业人才的中心。1927年，萧友梅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独立的高等音乐教育机构——上海国立音乐学院，蔡元培担任院长。在当今我国九大音乐学院和各地的艺术学院中，其老一辈音乐家的师承渊源大都可以追溯到当年的上海国立音专。此外，在这一时期，对我国最早的歌舞剧音乐领域进行探索的音乐家李景辉也来到上海，创作出许多流传甚广的儿童音乐作品。

0: 国电影音乐上世纪30年代开始在上海兴起，我国第一部电影音乐便是由黄自、赵元任、贺陆汀等音乐家合作的《都市风光》主题歌曲。而这一时期的上海，将人们眼中长江下游吴越音乐中吴侬软语的刻板印象彻底打破。聂耳、黄自、冼星海、贺陆汀等音乐人在这里慷慨高歌，谱写新时期的乐章，为中华民族深厚的音乐艺术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往里头看来，往里长。

0: 新中国成立后，众多优秀的钢琴作品也大多出自吴越作曲家之手，其中序曲二号《流水》是我国著名音乐家朱建尔先生在1956年以云南弥渡民歌《小荷塘水》为灵感改编创作的，为传播中国的水文化提供了绝佳的音乐方向。音乐学家蔡继周介绍道，
1: 著名的作曲家朱建尔先生创作的一首《流水》钢琴曲叫序曲第二号《流水》，既有大江大河，也有山中的小溪，这个都是很有影响的作品。

0: 心性传承相结合为利益，以长江黄河两条中华民族母亲河的奔腾东流作为底层逻辑，把历史悠久的江河文明揉进了民歌的旋律当中，把中华文明的演进步伐刻进了时代的脉络里，展现出音频类音乐节目独特的审美价值和作用。我是子君，也继续和您分享歌声和音频背后的故事。其实站在移步换景的江河文化长廊上，如何寻找匹配到合适的民歌来贴合主题，成为江河民歌直面的挑战。主创们翻阅了资料之后深感不足，尽管受疫情影响，还是毅然决然地深入到各地去调研。在武汉采访了湖北省博物馆馆长，在银川采访苏阳，在大理采访野孩子乐队。在一点一滴的筛选梳理当中，节目逐渐形成了清晰的认知，提炼出适合用声音来表达的内容，从而夯实了创作的根基。如何对声音素材进行组合排列，也是广播文艺节目创作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江河长歌在建构叙事体系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比如说借助了声音蒙太奇的手法，更好地填充叙事逻辑，建构叙事时空，塑造审美意境，这大大提高了素材的表现力。有效
1: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4: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5: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6: 我是一名

0: 民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
3: 我不能忘记那条河，也不能忘记那个城市里

0: 1995年，站在距离家乡将近2000公里的西湖边，来自甘肃的年轻音乐人张泉想起了流淌过故乡的那条大河，这首《黄河谣》就是他唱给家乡、唱给大河的歌。20多年来，每当张泉和野孩子乐队在现场唱起这首歌，那条大河都会静静地在每个听者的心间流过。
1: 刚写出来这首歌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对家乡的一个思念、乡愁吧。后来因为我们每次演出都要唱这首歌，那那么多年过去了，可能经历的事情特别多，它会一层一层的叠加，到今天来唱这首歌的时候还是比较复杂。黄河对我的话，生活中的一部分吧。
0: 从青海的三江源一路向东，张泉的家乡甘肃兰州是黄河流经的第一个省会城市。在甘肃境内，这条奔流不息的大河自西南流向东北，穿越城市，切断山岭，形成峡谷与盆地相间的串珠型河谷。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在《汉书·沟序志》中写道：“中国川源以白属，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
1: 花一年的时间要去好多地方，跟当地的人生活在一起，会请他们就是唱一些民歌啊，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特别古老的唱法啊，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看他们在田地里面劳作啊，或者在家里面看一家人他们自己怎么相处，更多的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像宁夏、甘肃和青海的花儿啊，随着地势的变化，同一首歌在这三个地区流传的那个旋律啊、节奏啊，都还是有略微的不同的，调式都是像他们说话那个方言一样。
0: 在采风过程中，青海、宁夏和甘肃的花儿、陕北的稻情、内蒙古的爬山调等等，这些在黄河边吟唱了千百年的民间音乐融入到了张泉的音乐创作中，也构成了野孩子乐队以黄河流域传统民歌为基底的音乐体系。张泉曾说，野孩子是一个长在土里的乐队，歌唱着从土地和河流生长出来的歌。对于花儿的特点，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音乐学家乔建中介绍说，
2: 花儿呢，作为黄河流域上游流传的一种这个山歌呢，它是7-8个民族共同喜欢的一种民歌，包括回族、汉族、撒拉族、东羌族、保安族、土族、玉骨族和藏族，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它是用的汉族的方言唱的，这个我们在别的地方很少见。它的唱词单句单字尾，双句双字尾，比如上去高山望平川223，然后到第二句，平川里有一朵牡丹，这又是一个双句双字尾，一定要在2-4两句有一个两个字的双字尾的顿挫，那么实际上也是跟当地。
0: 少年时离乡，多年后返乡拜师学艺，踏遍西北民间搜集民歌小调，用手中的三弦弹唱记录着黄河流域的人和故事。2020年开始，

0: 张达耸弹唱的视频通过网络平台广泛传播，更多的年轻人被西北民歌改编的音乐作品吸引。而作为黄河边长大的孩子，那些古老的歌谣早已刻进他的血脉。
1: 我在我妈妈肚子时候，我在唱；我妈妈在我妈妈肚子时候，然后也在唱。包括我去采风的时候，我去改编，知道这哪里是好的。反正这个东西很神奇，我知道什么是好的。
0: 张达耸的父亲擅长演唱秦腔，叔叔作为当地乐师，对三弦、板胡等各种民间乐器更是信手拈来。张达耸说自己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和生活氛围中长大的。
2: 还唱那个话呢，
3: 杨柳儿迎风外边，头儿笑哎，
2: 那我一学就会了。

0: 史、文学、诗歌，如同黄河水一样，流淌在花儿、秦腔、信天游这些古老的民歌里。而张嘎耸则用自己的方式，一点一点把他们从黄河边的土地里刨了出来。
1: 比如说，你去随便在天上走，一个老头在地里干活，突然间想到一个事情，他说：“哎呀，就随便这么哼一句，那是歌唱自己生活的。”他可能随口唱了一句民歌，就这么来了。对我来说，奶奶的叹息声也是民歌。走在农村乡间小路上，我闻到的葱花香、油花香，对我来说也是民歌。在我心里是有画面的，我唱的时候，这些都在我眼前。
2: 从前嘞。

从异乡回到故乡，张达耸把田间地头挖掘出的民间音乐宝藏进行再创作，让这些古老的声音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

0: 聊一下，目前从事的到底是什么领域方面的一些工作？
1: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个东西，其实更相当于是一个原创的本土 IP 的一个衍生。
0: 嗯，
1: 就是它可能不像以往的，就是传单当中想要去表达自己的东西会更方便一点。
0: 啊，
1: 就是你一定得是架空那个科幻的一个 IP， 它一切我都觉得它是被安排好的，就像被计算过一样。就是我是觉得我们的生活是一种就是非常庞大的一种就是虚拟系统。我们现在说了一句话，包括我们现在一些想法，就包括我们现在脸上出现这些汗珠跟水，都是被计算过的。
0: 嗯，
1: 就是它一切都是有一像那像一条是固定的时间线，是恰巧我们在这个时间线就是遇到了彼此。
0: 我们就像是一个大型的电子游戏当中的一个又一个 NPC 一样，
1: 一个章节。
0: 嗯
1: 啊，对，是的。
0: 那我再追问一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那请问我们的自身的奋斗、自身的这个主观能动性还有意义吗？
1: 恰恰是因为这个点才有意义。就是在你意识到，好，假如说我现在的存在是对于别人来说是个 NPC 的话，那你就完全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就你就是可以创作一个自己想要构建的一个世界，就像之前有也是一个电影，我觉得讲的也挺好的，叫《失控玩家》，就是他在他意识到他自己是 NPC 的时候，他反而成为主角了。
0: 哦，
1: 但是其实那个世界的主玩家并不是他，但他突破了一个系统的这个限制，就是相当于是你在意识到你在矩阵当中，但是我突然有一天，哎呀，我好像有自我意识了。那在你反思到这样问题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对吧？就像是我觉得现在一个比较严重的点就是。我们现在是算是被碎片化信息所侵蚀了，我们很难去专注于做当下我想要去做的一件事儿。我可能刚刚想说我要写一部小说，可能这个时候我就忍住，我就忍不住想要去点开短视频去刷一会儿，对吧？我一天的时间我的专注力都被打散了，就我觉得恰恰反而像是就是我们现在一个虚拟系统想要去限制我们这种自我意识的一种表达，所以我越发是觉得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在一个巨大的算法系统当中
0: 啊，所以就是当自己意识到自己是 NPC 那一刻，反而是自我意识觉醒的那一刻。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当我意识到这一刻的时候，哎，我就可以抑制住我要去刷手机短视频的冲动，
1: 对，
0: 反而把自己的这个心态静下来，然后我要去开始一篇小说的创作，或者是一个工作的这个开始。
1: 对，相当于就是改变自己的一个最细微的一件小事儿，然后可能就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可能就是下个楼，你平常不会下楼，你可能今天下了楼，然后你的时间线就发生了一些就是延展。
0: 哦，这个在我们正式访谈开始之前，我们的摄像老师说了一句话，说看看年轻人的脑洞会有多大。我觉得这个刚刚开场大概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果然脑洞很大啊。那接下来我想问一问看，对于您这么大脑洞的年轻人来说，今天其实科幻也好，或者我们在开场提到的那个关键词沉浸式也好，可以说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司空见惯，铺天盖地。
1: 对对对，
0: 你怎么看待现在市面上的这些所谓的沉浸式？
1: 可以，那我先说个实话，我觉得现在所谓的沉浸式其实都不是沉浸式，它相当于就是套在一个巨大的美城下面，让你去扮演一个他想让你扮演的 NPC， 就包括
0: 聊松木镇这个项目吧。
1: 就是这相当于就是我之前说的一个架空的一个科幻 IP 的一个概念，就是首先这个名字它本身是不存在的，可能有会类似的名字，但大家也不用去导航，就是不是很重要。因为我之前相当于是在很多就地图软件上面就是虚拟做了一个名字，但是它因为依托于就是我本身一个实体的一个艺术装置跟空间，其实它也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哎，那这个地方它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那我就是想要去一探究竟，就是它是可以在导航软件上面搜到这个地址，然后但是这个地址它可能在互联网上并不能搜到它相关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就是它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但是由于我这个创造让它变得更像是一个有真实存在的一个场景在那儿，就有点像是陶渊明的那个就是写的那个故事，
0: 桃花源，
1: 对，武陵人突然来到什么样的地方，对吧？那所有人都是武陵人，他去了那个地方他才存在，假如说没有人去过那个地方，只是通过我就说他就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也相当于是通过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让你去感受去沉浸，那相当于也就是印证了它存在的这么一个价值，所以这个实体的空间它更相当觉得它又熟悉又陌生，对不对？但是我通过你们一些比较异化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去呈现，就比如说突然你在里面看到了古人，那你是觉得你是穿越的，还是说 我可能来到了一个就是大型的

0: NPC 的一个扮演现场，
1: 嗯，
0: 对吧？你肯定会产生一些思考，你会跟他对话，那不是无形当中相当于就是你有了一个自我探索的一个选择权吗？
1: 哦，明白这个意思了。我觉得您刚才讲的这个场景是能够让很多人去理解的。当我突然来到了空无一人的夫子庙的时候，其实我会产生很多的思考。
0: 对，
1: 比如说我是不是穿越回了这个某前几年的某一段的特殊时期的夫子庙？
0: 是的，是的。
1: 或者说是不是我来到了一个被人构建的一比一复制的夫子庙？
0: 是的。
1: 又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哦，这个时候我的这个思考就开始诞生了。
0: 是的。
1: 那做这些的意义是什么呢？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吗？
0: 因为做这些其实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点，就是我觉得任何一个场景化其实就相当于一个视觉信息。很多人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很多时候看文字看不进去，你可以说就是现在专注力被剥夺了，短视频的一种侵袭，包括一些就是我没有办法就是保证我能够长时间去阅读一样东西，所以我只能通过场景化的东西去表达我想要去延伸的东西。可能场景当中会突然出现一本书，这本书可能就我们小学的一个课本，但我小学课本上发现它封面那一页跟它小学当中的记忆是不一样的，就有点像类似于就是曼德拉效应，仿佛存在但它又不存在，然后它让你疑惑了，那我就会一探究竟，我会帮助你去找到你失去的这种专注力。
1: 哦，
0: 就是我印象当中他不应该是这么写的，他好像跟我记忆当中有点不一样，那是不是就会让你产生一些疑惑跟恐惧？所以我觉得
1: 细微的声音或者是一阵子飘过去的一个熟悉的味道等等等等，
0: 对， 对，
1: 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首先它是陌生的，另外其实也是让人很向往的，如果有机的话也可以去来体验一下啊。今天做客到我们这个文艺会客厅的是很难用三言两语介绍清楚身份的这个笑然，那我们姑且把他定义为一位跨媒介的艺术家，一个策展人吧。而在他的这个展览上面，相信各位可以能够捕捉到很多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那么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这个网友朋友们对于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也有很多想要说的，或者有很多的疑问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来通过我们的这个江苏云广播的视频号还有大南京 APP 来跟我们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更多的精彩内容让我们相约半点之后继续来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撑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弄花香满衣。FM91.4，江苏文艺台。
1: 江苏文艺台，
0: 一身文艺气自华。
2: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5: 真热爱不装腔。
4: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6: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笑，今天有请到我们文艺会客厅来做客的是跨媒介的艺术家，也是策展人徐笑然，让我们再次欢迎笑然。刚才我们通过这个声音的方式，通过视频的方式，为大家打开了一个异世界啊。接下来我想问一问，我们今天和各种各样艺术门类的艺术家们、创作者们都会去聊到 AI 这个概念。其实刚才我
7: 觉得更重要一点就是前期我们会做好一个教育工作，就知道宠物在出于本能的情况下它可能会抗拒什么。但至于当然就每只小狗的性格也都不一样，我们也会根据一些就是特别的宠物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些升级。这也是将来会做的一个方向。
6: 明白，就其实我们在做的这一切也是一种探索嘛，
7: 对
6: 对
7: 对，
6: 我们在积极的去探索，我们没有告诉大家说我们提供的这个一定是一个标准的正确的答案，
7: 对，
6: 但只不过我们想给大家一个思考，就是说所谓的宠物友好商场，
7: 对，
6: 是不是真的友好的？
7: 是

0: 是的，
1: 最起码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思考，把之前很多已经画了句号的事情我们打上一个问号。
0: 对， 对， 对，
1: 答案到底在哪里，我们其实也没有能力说现在就给大家提供一个完全100%的正确答案。
0: 对，没错。
1: 嗯，
0: 并且我觉得这方面也会联系到之前的我们所谓的就是疗愈这一块的东西。嗯，就是很多人可能他不能够就是跟活体生物去接触，那我们会提供一个就是比如说完全拟声的一个机器狗给他。
1: 嗯哼，
0: 这个东西只要在他生命当中出现啊，他只要是个动的他就会觉得安心。
1: 嗯，
0: 然后这样的东西其实在很多的科幻作品当中也会有投射有呈现。
1: 嗯，
0: 就是星球大战里面那个 BB-8 或者 R2、嗯，他都是不会说话的，但会发出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电流声。
1: 嗯，
0: 他会让你知道哦，他是一个 AI 宠物，他有自我意识。
1: 嗯，
0: 他会陪你去执行各种各样的危险的任务，以至于就是观众就是看到他这个角色以后就忘不掉了。
1: 嗯，
0: 那他也确实是一种怎么说呢，感情投射吧。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就是机器人他也在往这方面去进行一个二次的发展以及创新，就包括他们会做一个桌面的一个小机器人。
1: 嗯，
0: 应该之前有过一个就是他会自己倒车回去充电的那个。
1: 嗯，
0: 然后就那种桌面宠物。
1: 嗯，
0: 但是他的本身的一个就是价值体现呢，可能就是陪伴强有力的这种灵性的动物进入到你生活当中时，我才会有更强的判断能力。
1: 嗯，
0: 就为什么就是一定得从一些小事先让你知道一些挫折，
1: 嗯哼，
0: 你才能在以后更好去防范它。
1: 嗯，这个其实就是回到了我们的上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家长其实是要把自己的责任给肩负起来，
0: 对，
1: 让孩子有一些基础的教育。
0: 是的，
1: 这个时候他才会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来接纳，去来对待身边的这些智能体也好，或者是一个虚拟人物也好。
0: 是的，
1: 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而不是说我们今天有了 AI 了，然后有了一个什么早教的这个 AI 学习机器人了，我们就把孩子的很多的责任，哎，对，丢给他了。这个其实是不是的。
0: 嗯
1: 嗯，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最乐观的人其实对待科技的态度是最审慎的。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一个很直接的感受。那么刚才其实我们聊的东西很多，甚至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点小小的杂。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聊到了宠物的陪伴。
0: 嗯，
1: 我们聊到了一个虚拟的沉浸式场景的构建等等等等。
0: 嗯，
1: 这么多的项目，你觉得从您个人的角度而言，它中间有没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内核，或者是始终不变的一条创作的主线？
0: 有的，那一定是就是我们的叙事结构。就像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话题，
1: 嗯，
0: 它一定是我们平常能够遇见的，但是可能因为它太常见了，所以导致我忽略它的存在。
1: 嗯，
0: 然后所以说你在投射一个新的作品以及新的概念的时候，你通过它去表达的时候，一定会让我能够记忆犹新。
1: 嗯，
0: 这就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叙事结构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点，就是科幻它不一定是架构在一个就是声光电上，它一定是非常巧妙的一个叙事结构能够影响到你。
1: 嗯，
0: 才能够让我就是更相当于就是更能直击我的灵魂。就是我现在可能很少会用电话吧，就我们现在都用手机的，不用电话吧。
1: 嗯，
0: 但是我们自己搭建那个空间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利用到电话的。
1: 嗯，
0: 就我们所有的信息传达的时候都会利用到最老式这个电话体，然后那个电话它本身也是搭载了一个 AI 的一个智能体，通过按上面那个键盘的不同的一个代码，它会就是会激发一些叫额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你可以用电话去听歌，你可以用电话的听筒去操控你的智能体，或者你用你的电话的听筒去控制整个空间的一个声光电。
1: 嗯，
0: 就我们一切都有一个基座在那儿。
1: 嗯，
0: 但这个基座是可能就是我可能只有小时候才见过，长大我可能再也就没有使用过它了，但我们重新让它

0: 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3: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我们接下来说陈英雄的三部曲，越南三部曲的第二部，这一次把湿热的镜头放到了胡志明市。

这第二部呢，因为有梁朝伟的加盟，也让这部电影在华语圈传播特别广。三轮车夫，有热带贫民窟的粗粝，也有诗意，让诗意和粗粝并存。胡志明市的贫民窟，有暴雨，有污水，有汗水，都混合在一起。梁朝伟在里面演一个诗人黑帮，在那片湿热当中走向了毁灭。当然这部电影也拿到了威尼斯的金狮奖啊。三轮车夫，这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呢？如果要总结一下，它应该是讲越南底层人民所生存的残酷诗篇。三轮车夫嘛，但这部电影的画面里面充斥着黏腻的汗水、蒸腾的热气，还有斑驳的墙皮和永远晒不干的街道。所以在这样的电影里面，你能充分感受到东南亚的湿热。我们来听到一首伍佰的歌曲，叫做《泪桥》，就像歌词里面唱的一样，站在烈日

继续来说陈英雄导演镜头下的湿热越南，我们来说他的最后一部越南三部曲的终章《夏天的滋味》，这次把镜头又移到了越南的河内，讲的是河内郊外有三个姐妹，她们各自有着隐秘的情感，而在电影里面依然是无尽的潮湿，稻田、河流、雷雨前的闷热，热带是家庭秘密的催化器。你会发现这些越南的影片在湿热的环境下，在那个法式殖民和热带的乡愁之下，总是带着一种法式的忧郁和战争的伤痕。夏天的滋味是陈英雄越南三部曲的最后一章，也可以说是最安静的一个作品。河内的三姐妹在葱郁的绿植和连绵的雨水间洗衣做饭聚餐，固定的长镜头就像是午后的暑气一般凝滞不动，而婚姻的暗涌、秘密的裂痕就在这极致的日常当中被缓慢的微顿。这是热带的环境，那个湿热的天气所赋予电影最特别的一种气质。我们来听到孙燕姿的歌《一样的夏天》，这歌也是慵懒的曲风 Bossa Nova， 就和电影本身湿热缓慢还有植物气息的氛围是一样的，包括孙燕姿她都是半梦半醒的哼唱，所以特别像是电影当中人物在电风扇前或者在窗台上在厨房烟火里那种恍神的时刻，表面无所事事，实则内心暗潮在静谧中发酵。一句窗外的雨刚刚停，午后气息浓浓的才散去，几乎这句词可以直接放到电影里面任何一场雨后聚餐的画面里。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

0: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永、倪大红等。
1: 几万里此情无声，
2: 多大人了还这么扭扭捏捏拿情作态，无义之家何来怜悯之心？当年那负心贼入赘钱家，老娘我肚子里怀着你，一颗眼泪都未曾掉过，转头我就嫁给了真娘和阿佑的父亲，30年了未曾掉过一颗眼。现在他人也死了，过往恩怨也就一笔勾

0: 样，杜兆达这样的说杀便也杀了。大郎军事宗室，想要入他的罪，
1: 今天这是怎么了？阿爹，该不会是管家不行了吧？
2: 住嘴！
3: 陛下，放学时到了。
4: 臣范质奉诏觐见陛下。
5: 你知
6: 诺

晋太尉封燕国公，朕伯玉特领功以功名，七郎百灵公。

0: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
1: 你去广进府，禀告齐王和景太尉，宫里的灯油用完了。快去。

0: 家。
1: 哎，进宫，
0: 去请齐王进宫吧。
1: 走。
2: 蒙起兵，设中军于左近，因没有水喝，便叫各位叔伯与我阿爹一并通力打了这口井，取水为师徒解渴。这口井因而得名。
3: 骗人！这里离着西湖近在咫尺，哪里就用打一口井来取水？再说千万军卒，这口井又如何能记得是？分明是你在骗人。
2: 好吧，这故事是我编的。
3: 你为何要编个谎话来骗我？
2: 我不是想骗你啊，我是想骗骗我自己。你说我们家这些个兄长们，若真都能像这瞎话里的叔伯们一般和睦齐心，该有多好。

0: 将酒壶放下呀，老拿着不累啊？
1: 这叫待客之礼，你懂不懂？
0: 我大郎兄又不是客，他住在此处，分明是主，咱们才是客。
1: 你这条舌头如此可恶，便该一并切了，与大郎君下酒。哎呀！
2: 事情没有办成，我去求了七哥，让他劝六哥放了申继仪，却被七哥骂了一顿，说我不是体统轻重。
3: 七郎如今也长进了，
2: 七哥进了相府便是变了一个人，说什么都满口大道理，脸色也是一日比一日难看。我去求了他半日，被他罚去奉仙堂跪了两个时辰。
3: 以后不要去了。
2: 无妨，两个时辰而已，又跪不坏，还能摸送九章，全当课业罢了。哎，
3: 我是说以后不要，不要再去求七郎了。他现在是相府大参，国家重臣，身份不同，许多事情不便宜了。
2: 六哥也不便宜了，七哥也不便宜了，三哥回了岛上也不便宜了。好端端的一家兄弟，如何便突然间都不便宜了呢？
3: 家事成了国事，还能如何便宜呀？

0: 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21: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南京台米儿童康复中心的园长王婷王园长，欢迎您。
1: 大家好。
0: 好，两位也可以稍稍的往话筒靠近一点啊，让大家能更好的听到你们的声音。那么说到这两位呢，我们在年前也曾经做过非常棒的活动，当然在四月份的第一天，两位老师又再次合作，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棒

0: 好的安排，一切的时间节点都是最好的这个时间的一个馈赠哈。那讲了这些内容，大家也知道一个基础的情况了。那么我也特别想了解，就是在 AR 赋能工艺、赋能艺术是什么样的一个？包括您原来从可能只是知道王老师在做这个事业，只是知道一个表面表象，那么到真正的能走进王老师的这个事业，包括跟孩子们去近距离的交流，您觉得从您的这个角度，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嗯，
1: 好，我觉得最大的感受是还是平等的权利。这本什么叫平等权利呢？我觉得过去我们做科技做了很多年，那么 AI 以后大家讲科技平权。
0: 嗯，
1: 那么科技真的平权了吗？但是它对很多的人仍然是不平等的。除了科技平权以外，我们还在想，其实还有艺术的平权，还有这个更多群人，那更多的还是这个提升大家的创作的效率，就像智能体和那个龙虾一样，它是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效率，但是这个过程中反而变得人变得更加的重要，艺术也变得更加的重要，情感的表达也变得尤其的重要，所以这个只是更加的坚定了说人文在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语境下面变得会它的这个价值会更大的提升。那么尤其我们的文字工作者文科的这种学生们，那么他们我觉得未来反而是有更大的这个发展的空间，
0: 无限可能哈。那么王院长在真切的接触过 AR 技术带来的这种变化或者是感觉之后，您的一个收获？
2: 其实一开始我是有顾虑的，因为我们这种长期在一线做干预的人，我们更愿意相信的是一对一面对面的这样一种有温度的干预啊。后来就是在跟您跟孙总团队我们接触了之后，我发现可能当时我有一些误解的，就是他们不是要用科技来取代我们人的陪伴和干预，而是他们用科技来放大孩子内心的声音。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孩子是不太擅长表达的，那这个时候就是他们独特的一些感官渠道哈，就是孙总可以用这种光影啊、触觉啊、视觉啊这些把它给搭建起来。那我就发现这样子好像给了他们一个新的表达方式。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其实可以去合作一下。然后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这个工艺啊，就是它不是说用 AI 来做工艺，它不是一个单方面的给予，我觉得它可以帮我们的孩子去搭建一座桥梁啊，把我们的孩子跟这个社会跟这个世界联系起来，这是尤为重要的。所以这是我很大的一个收获。
0: 所以其实

0: 想法，一个新的活动的一个呈现，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会去怎么样去面对呢？
1: 我现在的方式呢，就是我就跟智能体聊天。那因为我们做 AI 艺术，我们这个领域有一个艺术家叫蔡国强。
0: 嗯，
1: 蔡国强他有十多个智能体，他有他不同性格的，以及他关注的不同的，有尼采的、爱因斯坦的、也烟火的不同的智能体，他就每天跟这些智能体去聊天，把他的思想灌输给他，然后最后去生成他的烟花秀，是就是他的思想的新的一些创作，都是基于他的思想去完成的。所以我觉得说这个2035年，说未来说整个人均智能体会到100个，或者更容易理解，大家就是说所谓龙虾了 ，Open Core， 说到了2035年，每个人有100个龙虾，那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是有可能的。那么但是这个过程中，我觉得 AI 的困境就是说，现在它是碎片，碎片就是说它帮助我们每个人去完成了一个 PPT， 完成了一首歌，一个音频，一个视频，然后呢它没有然后了，就是怎么样进入我们的生活。那所以我们认为，就是我们想把 AI 的内容把它拉出来，把屏幕里拉到世界里面，拉到我们的物理世界里面。所以为什么要做装置？我觉得装置这是一个可以感知的，可以可视的，可体验的。所以我想这个里面，我觉得 AI 的，我们对 AI 的一个，或者对 AIGC 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要把从小屏幕拉到物理世界里面来。未来物理的 AI 可能会跟我们每个个体会更有关系。那么我也认为未来物理的 AI 可能比电脑上的 AI 更容易的去帮助我们这个特殊的群体。我记得几年前这个王老师租了一个房间，我说你这个房间是做什么用的？他说我要在这里面让孩子们去体验，比如说有红绿灯，有这个风啊、雨啊、雷啊这种体验。哎，我说你这些体验就这些感知啊，我说我们用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 AI 的技术都可以帮你模拟出来。我觉得当时我只是这么一嘴啊一说，那么到了我们做了三期活动以后，我觉得应该说更加坚定了，我觉得应该是更有价值的，能够帮助到他们，也实际上也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我们怎么样在商业跟这个公益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就是我们真正
0: 动去说你的这些心事。但是最近也有很多新闻报道，包括刚才孙总也说到了，我们现在可以对 AI 说，并且它是及时可以反馈我们的，不像树洞我们说了可能还未必有回声。所以您会不会觉得有一天 AI 真的会取代一些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交流呢？就是它也能给我们很多情绪价值啊。
1: 是啊，所以我刚才说的观点就是说，我们要把 AI 拉到物理世界来。所以我自己的一个创作的观点就是说，这个硬件 AI 比软件 AI 跟人之间的这个连接会更重。因为软件 AI 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它是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0: 嗯。
1: 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装置呢？就是我觉得我们一开始选择这个物理形态的时候，我就是想要去传达这个形式更容易传达感情，
0: 嗯，
1: 也更容易的去跟我们这个群体去做有效的连接。
0: 是，确实是实实在在可看可听可触感的。
2: 嗯，
0: 那么最后呢，也特别想问到王院哈，那么在这几次活动的反馈当中，其实大众的一些反馈也很重要嘛。
2: 嗯，
0: 一种呢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些孩子特别需要帮助，是一个同情的角度。
2: 嗯，
0: 那另外一种呢是说这些孩子的一些想法呀很奇妙，包括创作也特别的有天赋，会很欣赏他们的这样一个角度。您觉得哪一种角度是您和家长们更愿意听到看到的？包括您更希望大家能够予以什么样更良性的反馈？
2: 毫无疑问啊，就是我相信我跟我的家长都是立场坚定的选第二种，就是欣赏。对，我记得当时中青报采访的时候，他们也问过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我表达过我个人的感受，我不太喜欢悲情的叙事，也不太喜欢英雄的叙事。今天我可以具体展开谈一谈，就是我当时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如果说我们收到的反馈都是啊他好可怜啊，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反馈，那我想我们公众的认
3: 晚间书场

0: 北京时间22: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长篇历史评书《水浒传》。
2: 王婆要请潘金莲吃午饭，潘金莲推辞不过，只好就坐到这儿了。王婆现在对潘金莲那表现的是特别的殷勤呐。饭菜早已经准备好了，时间不大，把菜端上来了，往桌子上一摆。都是什么菜呀？菜倒是不多，酱牛肉、拌肚丝儿、炒青椒，还有新买的现做的两大条清蒸黄鱼。然后王婆拿了一瓶子酒来，这酒啊，她是试探潘金莲的，瞧瞧潘金莲能不能喝。如果今儿个潘金莲把这酒喝了，那么西门庆来了的时候劝酒就有。

0: 心莲呐，今儿个这怎么了？还给我来条鱼呀、啊？啊，
1: 大郎，我告诉你，这鱼呀、啊，可不是我买的。
0: 哦，那是谁买的？
1: 这鱼是借饼王干娘送给你的。
0: 王干娘，王干娘干嘛送给我一条鱼呀、啊？
1: 这么回事儿，王干娘啊，她要做寿衣，求我帮忙，到她那儿去了。我给他忙活了一天，他留我还吃顿赏饭，剩了一条鱼，这条鱼一筷子都没动。他知道你爱吃这个鱼，特意端着盘子跟着我送过来的，说给你留的。这个鱼你尝尝，好吃吗？你不是爱吃这种鱼吗？
0: 啊，哦，是这么回事呀、啊！对对对对，我是爱吃这种鱼。
1: 嗯，武大拿起筷子来夹了一柱子鱼，往嘴里一放。
0: 不错，哎，你还别说，这王干娘她这个烹调手艺还不赖呀、啊、
1: 哎呀，那可是个巧人啊。
0: 不过金莲呐，邻里间住着帮帮忙这是应该的。俗话说呀，千金买房

不是往这儿走，就是往那儿走。西门庆真上县太爷家去办生日去了吗？没有，西门庆纯属在这胡说八道，这叫吹大梨。这些话都是弦外之音，敲边鼓，专门给潘金莲听的。西门庆说这话的意思，让潘金莲你听到之后觉得西门庆我这个人不是一般人，在阳谷县，一我趁钱，二我跟上层人物常接触，想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王婆呢明白西门庆的意思，所以呢给西门庆捧着端着，这意思西门庆你真了不起。这就好像我们现在说相声一样，有一个逗的，还有一个凉的，王婆就扮演的凉的这个角色。西门庆看了看王婆，王干娘，有时间的话到我们家里边去串门先坐吧。哎呦，西门大官人呐，这不是头些年了，你们家还在那个宅子住吗？还在那里。听说你们那个宅院又扩大了，东西又修出两个跨院去，是吗？啊，那倒是，那倒是，你那可是大门口。

0: 来来，王干娘，吃菜吃菜吃菜。哎呀，王干娘啊，这个酒喝到现在我才发现，您这是给我们买的什么酒吗？
1: 啊，什么酒啊？
0: 这是好村酒。
1: 嗨，
0: 怎么喝着好村酒？我这几杯下来，我才喝出味儿来，这个酒不行啊。说着话，西门庆把钱掏出来了，5两银子撂桌子上了。王干娘，牢牢您的金身大驾，您上街再来一趟，您呢就到东关里那曹家烧锅那儿买他那个倒算账，那酒的名字叫倒算账，知道吗？买那个拿两瓶来，咱们接着再喝，今天我这酒性来了。哎呀，西门大官人呐，您家里有钱，喝酒都是讲究的啊，还得那倒算账。那好吧，那我给你买那倒算账，你们在这坐着啊。王婆拿着银子转身往外就走，他刚往外一走，潘金莲站起来跟着王婆就出来了，来到屋门外头。王干娘，你要上哪去？
1: 我买酒去。
0: 您买酒去，那就剩我们两个人在这坐着了，那不太合适吧？那我回去了。
1: 别家，我的奶奶耶，这是我的财神爷呀，你怎么回去？你替我陪会儿，看我的面子行不行？你就陪他在这坐一会儿。
0: 撒手！潘金莲一扒拉他这个手，西门庆把手撒开了。您等会儿，大娘子，不用往这补碟里边放，你就直接放我嘴里得了。西门庆一张嘴，潘金莲呢没往他嘴里放，啪，把这藕片放他补碟里了。潘金莲把筷子抽回来了，西门庆一看这两个举动，潘金莲并无反感。西门庆心想该进一步往里走了。西门庆把这筷子放在桌子边上了，他两个眼直勾勾的就瞅着潘金莲。潘金莲把筷子撤回来，他刚想夹别的菜，他发现西门庆直瞪瞪的瞅着他。潘金莲看了看西门庆，这目光跟西门庆的目光一碰，马上就收回来了。西门大官人，您干嘛这么直勾勾的瞅着我？
1: 大娘子，我在想啊，像大娘子这么漂亮的人，就是送到皇宫里边也能当娘娘，可惜呀，你跟了武大哥了，武大哥平常怎么对待你呀？我想你跟武大哥在一块吃饭的时候，武大哥大概也不吃，他得瞅着你。我现在就不想吃饭，也不想吃菜了，我就看着你，我就不用吃饭了。大娘子，你就这么漂亮，你已经让我神魂颠倒了。你要是倒在我家呀，我就打个板把你供起来。西门庆这几句话一说，潘金莲只觉得热血往上一涌，心跳加速。潘金莲低着头不说话。西门大官人，您这是什么话呀？西门庆一看时机到了，他假装着一抬胳膊，呱棱儿，

这脚缠成了之后，里边有裹脚布，外边还得套上睡鞋，睡鞋外边才穿走道的那鞋呢。你说唐野先生想看他能看得着吗？缠足究竟始于哪年哪代呢？这个无从查考了。有人说呀，说这个缠足最早始于殷纣王的时候，纣王宠妲己，说这妲己女是狐狸精变的，狐狸精变的她全变了，就这脚没变了，那狐狸脚小啊，他怕露着脚被别人看出来，怎么办呢？就用这白绫子把这脚就缠起来了，缠成一个小脚套上鞋。妲己女这个样子，纣王宠爱她，宫里边很多人一看人家受宠爱的这个人是那样的脚，于是大家伙都学她，也都缠脚。这种说法这是很荒诞的。有人说呢，这个缠足始于五代时候，这个也不确切，因为张雨山说这史记里边就有临之女子弹弦缠足这样的话。再者说呢，曹子建在洛神赋里边也有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这样的语言。唐朝的人呢还有漫移宫底绣罗鞋这样的诗句。由此推断呢，这个缠足远不是在五代时候开始，究竟始于什么时候没有一个权威性的论断。但是宋朝已经盛行了，潘金莲这双脚缠得非常周正，刚刚三寸。旧社会人们把这三寸金莲视为这是最美的表现啊，妇女为了追求美呀，你们有可能上别地方去，万一要是这个事儿透露出去，你们会说是在我这儿搭跟成的，这我的名声就不好了。既然如此了，那就在我这儿从头到尾吧。西门大官人，你答应不答应？西门庆乐不得的。西门庆一点头，王干娘，我就按您的办，从今往后我们两个就在您这儿会面了。那好了，你要在我这儿会面，我这个人为了顾圈你们俩的脸面，也是为了顾圈我的名声，我天天在外边给你们俩关风。这样的话呢，一般人还说不出什么来。潘大娘子跟我是邻居，邻居处得好，常上我这儿来，他们说什么呀？对，王干娘，您说的有道理。大娘子，咱们就这样吧。潘金莲这阵儿，那已经让王婆把刀把攥住了，人家怎么说，他就得怎么应了。再说，潘金莲跟西门庆两个人勾搭成奸，对西门庆也产生了好感了。潘金莲一点头，王干娘，那就这样吧。好了，你们两个起了吧。潘金莲还给他做寿衣吗？这寿衣不能做了，做寿衣这是引子，借这个引子为的是引到西门庆的身上来。两个人站起身来之后，王婆让他们接着再喝酒，潘金莲这功夫也没心乎再喝酒了，他心情很乱，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西门庆说，那么样吧，我告辞了，明天再来。临走的时候告诉潘金莲，娘子，明天可不要婚姻呐、啊，不是太般配啊。最近这几天我看你对我挺好，我武大有你这么个媳妇儿啊，就算祖上烧了缸，到那跪地崩磕个头，俗话说孝子头满街流，磕完头之后呢，旁边有跟说话的，您看看行个好积个德吧，这孩子母亲死了没钱买棺材，您各位少花两个，腰里边富裕的话赏给他几个，给他凑个棺材本钱。有的人呢

0: 掏出点钱来就给了他了。走了几家酒馆，这棺材本钱还没凑齐，领着运哥的这个人呢，最后把运哥就领到一家去了。这家是干什么的？是昌门，就说暗昌。谁在这家呢？正赶上西门庆在这家，这就是西门庆那个粉头姘头卖唱的那个叫李娇娇。到这个娇娇家里边，西门庆正在那儿摇头晃脑的听着这娇娇给他唱。这位一听，领着运哥进来了，进门就磕头，把这个话一说。这个李娇娇呢，很同情运哥的身世，就跟西门庆说了：“西门大官人呐，像您这样的人家，还不多赏给他点吗？”西门庆这个人在女人的面前特爱显大方，掏出一块银子来给了运哥了。这一块银子再加上头前要的银子，棺材钱够了。运哥回到家下，用这个钱把自己的母亲入葬了。打这天开始，运哥就在阳谷县的街上卖鲜货了，天天挎着小筐走街串巷，走酒馆串饭店，有的时候也上昌门家走一走。从这个卖鲜货的过程当中呢，小运哥摸出一个规律，就是西门庆这个人有的时候他可以多给钱，得在什么时候呢？得在西门庆跟他那些姘头在一块坐着喝酒弹唱的时候，你要是进去给他说几句激情话，送上点鲜货，他会赏给你钱，赏得很多。这是因为西门庆在女人面前卖他这份儿。运哥摸着这个规律，就经常找西门庆。可是最近这几天，运哥发现找不着西门庆了，不知道这位大官人钻谁家去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别人讲说这个西门大官人呐，老往紫石街这儿跑。运哥就纳闷啊，说紫石街那块儿没有什么昌门呐。嘿，你哪知道啊，紫石街那不是有个茶馆吗？王婆开的。哎呦，运哥说那王婆好有60了，怎么那西门大官人相中他了？哎，不对不对，那王婆茶馆里边有文章，你到那就明白了，是吗？这小运哥今天挎这筐，里边装了一筐雪梨，就奔王婆茶馆来了。还没等到王婆茶馆这儿，在街上碰见做小买卖的同行们，他就打听是西门大官人老往这儿来吗？别人就告诉他，的的确确是往这儿来。他往这儿来干什么？你不知道啊，他跟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的老婆潘金莲勾搭上了。啊，运哥一听，怎么跟武大郎的老婆潘金莲勾搭上了？这运哥感情跟武大郎俩人关系不错。运哥心想，真有这个事儿吗？要真有这个事儿，我看明白了，我得告诉武大一声啊。这小运哥挎着筐就奔着王婆的茶馆来了，倒在茶馆这迈步往里就走。这功夫西门庆跟潘金莲可是正在后屋呢，王婆在前门给他看风呢。一看那小运哥往里走，哎，你干什么去？我到里边啊，瞧瞧西门大官人在这儿没在这儿。我说你这个小孩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啊？啊，你上谁家去串门不得敲敲门吗？人家有人搭茬让你进，你再进呢？你就是买东西不得问问价吗？我在这坐着，你连瞧都没瞧见，抬腿往里就走啊？啊？哎，这个。
1: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写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FM 91.4，江苏文艺台。

0: 之美。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长篇历史评书《水浒传》。
2: 乔允哥瞅着王婆没留神，在他身旁蹭楞的一下子就闯过去了。闯过去之后，他就奔那后屋里边跑。王婆一看，可坏了。王婆知道啊，西门庆跟潘金莲就在那屋里呢。这要让乔允哥闯进去，让他看见，这事儿可就麻烦了。王婆转身就撵着运哥，王婆也真急了。这王婆啊，那可厉害，杀打拉撞，摔打眉毛皱，讲哭讲闹，要什么有什么。他几步撵上乔运哥，一把就把他后脖领子给薅住了，薅住这后脖领子往怀里边一带，你个小猴崽子，你往哪儿去呀？差点没把运哥给带个坐堆儿。运哥倒退两步，一回身，哎，你拦我干什么？我就是见见西门大官人，我这哪来的西门大官人？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啪啪，给他俩波溜。他这一给他俩波溜，乔运哥拿手那么一弹，王婆这胳膊一扬，咣啷，他挎着一筐呢，筐里边有一筐雪梨，这一筐雪梨可就洒了。梨一撒在地，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乔运哥马上猫腰，他要捡这梨。他是做小买卖的，以卖梨为根本的，他看梨撒了能不捡这个吗？他一捡这个，王婆可就得了手了，在后边照着乔运哥那脑袋就开打。你个小猴崽子，你个小猴崽子，你跑我这找什么西门大官人？我这哪来的西门大官人啊？biang biang biang biang，照脑袋一劲锤。这运哥呢，现在就合计了，我是捡梨呀，我是该跟打仗呢，我要是捡梨就得挨打，我要是挨打呢可以捡着梨，两者一权衡，干脆我还捡梨吧。但是他手捡梨，这嘴不闲着，嘴里边一劲是叨咕，你少来这套，你骂我小猴崽子，你好，你是个老撮合山，你是个马坡溜。什么叫撮合山？什么叫马坡溜啊？这个撮合山很容易知道，就是说得男女两个人往一块撮合。马坡溜呢，马坡溜跟撮合山是同等的意思，也就是说给男女两个人往一块拉线，搞不正当的关系，做这个事儿的人叫马坡溜。这可能是宋朝时候的流行语言。为什么叫马坡溜呢？监湖广籍这个书里边啊，有这么个解释，说北边的马群呢，每匹儿马总要带几匹客马，这样估算一下呢，100匹马里边就有6匹儿马左右，因此呢叫马破溜。这种解释比较牵强。另外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有个姓马的马婆，这个马婆呢就善于干这种事儿，他在街上这么一溜，就能看得出谁跟谁可以往一块牵，所以呢叫马婆溜。后来呢把这马婆这个婆呢就改成了三点水的这个破了，反正是点出何处不好考究了。今天这运哥骂王婆是马婆溜，这可倒是名副其实。王婆呢一听运哥骂他，他这火就上来了，使劲就捶他这脑袋，捶着捶着，王婆这胳膊上啊，戴着个银镯子，

0: 这个银镯子就秃噜下来，秃噜下来就挂到这拳头面上了。他正好抡起拳头来，照着运哥这后脑海，梆！最后这拳头，那镯子正垫上。运哥就觉着这下子比哪下都重。哎呦，好王婆，你怎么带榔头来了？他哪知道那是镯子垫的？也偏赶上运哥已经把这梨捡完了，他挎着筐站起来往外就跑。这王婆在后边就撵，一直撵到门口这儿。王婆那还不依不饶呢，手扶着门框，指着运哥破口大骂：你个小兔崽子，你个小歪了丧的，你个缺了德的，你跑我寡妇门前你欺负我呀？你寻思我这个寡妇是好惹的啊？寡妇门前是非多，你知道吗？刮风下雨都不往我这下，你往这惹祸我来啊？告诉你，老娘这一辈子守寡守得清清白白，谁敢说我个不字啊？你一个小兔崽子来惹我啊！我把鞋底板子抬起来比你脸干净。你配你配，你欺负你奶奶。
1: 妈，你喝西北风就行了。
0: 哎，你说是什么话？我怎么喝西北风啊？你有道行了。说这话，运哥一拍武大郎的后脊背，啪啪啪，啊，行啊，硬了，盖儿硬了，什么话？小兔崽子，论辈儿我可是你的长者啊，你跟我开这玩笑？
1: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武大爷。
0: 运哥一伸手，这五个手指头一比划，你当上这个了，混蛋！你再说着我扇你嘴巴子，我跟你还说瞎话吗？我这是跟你说的是真话，真话。
1: 那可不，你戴上绿帽子了。
0: 放屁，我戴绿帽子，我家那媳妇什么样我知道。你知道什么？
1: 哼，你给我整这个，小兔崽子，我在清河县的时候就有不少人说这个，说我老婆长得漂亮，将来我得当硬盖的。其实我那金莲呢，谁也不能，那是在清河县，这不是阳谷县吗？到这儿就不那样了。嘿嘿，你瞧瞧这儿。说着话，这运哥把脑袋往他那一伸，一指自个儿这包。
0: 哎呦，谁打的？王婆，那个老搓个山
1: 啊，来一盆花生豆，
0: 哎，
1: 再来点桃菜，来俩咸鸭蛋，
0: 酒拿上来了。武大郎给运哥把酒，
1: 兄弟要在家的话，这事就好办了，让我兄弟去。
0: 哎呦，我的武大爷，有你兄弟替他哥哥捉奸的吗？啊，这事儿就得自个儿去，你兄弟在家也不能帮你这忙。
1: 那好，那我自个儿去，我喝着去。
0: 俩人在这儿吃喝完了，由打这酒馆里边出来了。武大郎请的运哥，武大郎看运哥走了，自个儿挑着这个炊饼担子往家里来。回家的路上，这两条腿都没劲儿了。武大郎自个儿心里就想啊，哎呀，老天爷呀，老天爷呀，你怎么专让这些老实人贪这些窝囊事儿呢？嗯，早不贪晚不贪，但让我兄弟出门的时候让我贪上，我武大郎活到现在不容易呀，我从小受苦受累呀，受到现在娶了个媳妇儿，我是娶了孽来的。在清河县的时候，因为这媳妇儿我挨人家打，我都忍着，搬到阳谷县来了又摊个这个事儿，我兄弟还没在家。哎呀，你说我这命怎么就这么苦呢？

0: 在那儿抹着眼泪呢。武大爷，哎，他一瞅运哥又追上来了，还有什么事？
1: 哎呦，您怎么哭了？
0: 嗨，您哭什么呀？啊，您男子汉大丈夫啊，不能抹眼泪啊！你看我帮您忙，这怕什么？啊，就是啊，我有点难受。
1: 您今天回去，情绪上可一定要稳，别让您的老婆看出来。要看出来之后，明儿他不上王婆那儿去了，你可就抓不着了。
0: 哎哎，我记着呢，小子，你别看你岁数小啊，你比我知道的都多。
1: 得，我这都跟您这样学的，去吧。运哥走了，武大郎挑着炊饼担子回了家了。进屋之后，把这炊饼担子往厨房里边一放，潘金莲满面春风迎上前来：“
2: 大郎回来了。”“
0: 哎，回来了，
2: 饭菜都给你做好了。”
1: 说着把菜摆到桌子上了，把酒端上来给武大郎倒上了。潘金莲坐在对锅，武大郎瞅着潘金莲，心中暗想啊，
0: 哎呀，金莲呐，你是长得挺漂亮啊，你这个人这么漂亮，你怎么不办漂亮事儿呢？嗯，
1: 哎，眼皮一麻的端起酒杯来喝了一口。潘金莲一瞅武大郎这个眼圈红着呢，
2: 大郎，
1: 武大郎心想，我想买杀人的，但这不能跟掌柜的说。
0: 武大郎那是个软弱无能的人呐，他从来没想过杀人这样的事儿，今天逼得也没办法，他想杀人了。
1: 掌柜的，你就给我来一把快的吧。
3: 好，这把菜刀准快，您看怎么样？
1: 武大郎把这菜刀拿过来，拿手试了试，是挺快。
0: 武大郎为什么不从自个儿家里边带刀啊？他怕在家里一带刀让潘金莲看见发现破绽，所以上外边单独买一把刀。
1: 给了钱之后，武大郎把这把刀往怀里边一揣，他来到运哥的身后，把这挑子往下一放，扁担往那一带，轻轻地问运哥
0: 来了没。他多想听到运哥回答他这么一句话，
1: 他俩没来，这样的话武大郎也就拉倒了。可是运哥回答他什么话呢？是这么说的：
0: 他俩都来了。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鸡毛，但心之所期却应该始终向往美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莱斯，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人带你成且真，有人伴你度余生。文艺九一四。

0: 好，我是音乐人安刚。一唱旧时友，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3: 发源于塞文山脉的鲁瓦尔河，经过一千多公里的曲折流淌，在南特港流向大海。1828年2月8号，奥利梅尔科利松街四号的一个套间里出生了一个小男孩，他就是罗勒·凡尔纳。一个伟大的科幻小说鼻祖诞生了。从此，这个长胡子的法国小老头的一支墨水笔陪伴了我们100多年。欢迎您收听儒勒·凡尔纳的科幻系列小说第五部《环游地球80天》，由岳峰播讲。11:30敲过了，万事达独自一个人待在萨维尔街的住所里，他立即开始巡视起来，从地窖到阁楼，上上下下查了个遍。这幢屋子清洁整齐，庄重朴素，便于干活，他很喜欢。他觉得这屋子宛如一只美丽的。11:30离开了萨维尔街的住所，右脚在左脚前迈了575次，左脚在右脚前迈了576次之后，来到了改良俱乐部。朱哥，他把头从面前一大堆报纸中抬起来，向会友们致意，会友们也都在向他还礼。他们提到了那件事，联合王国的各家报纸正在激烈的争论中。那件事是3天前9月29号发生的，一大捆钞票，数额巨大，能达到55000英镑，从英国国家银行出纳的小柜台上被偷走了。对于那些对这么大的盗窃案竟然这么轻易的就发生了而甚感惊诧的人，银行副总裁葛埃迪·拉尔夫只不过回答说，当时出纳员正在登记一笔3先令6便士的收款账，还说是人不可能什么都盯得那么紧。不过在这里应该指出一点，这家令人赞赏的英国国家银行似乎极其

其看重顾客们的人格，既没有保安，也没有门房，更没有铁栏杆，金子、银子、钞票随便的堆放着，可以说谁都可以乱摸乱碰。银行的人不会怀疑任何一位顾客的诚实可靠。对英国习俗非常了解的观察家中，有一位甚至这么叙述。

0: 其次你看你站着画的话，你握笔我觉得对你的这个手臂的要求也很高啊。这个一开始适应吗？还是你练了一阵子才掌握其中的窍门？
1: 一开始不是很适应，然后也是确实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吧。因为当时我学画画的一个老师是苏州国画院的老师，然后呢他的画室首先就不是很大，然后我还要占据掉他桌子的一部分，然后后来他对我说，像画很多大画，你未来肯定是要做那些大创作的，你不可能把这么大一张纸
0: 铺在桌上，
1: 对，然后就是让我慢慢的要学习怎么样竖着画画，立起来画。
0: 那段过程吃力吗？辛苦吗？
1: 一开始那个手的这个受力的方式确实不是很习惯，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就是适应了。
0: 所以万事万物就是熟能生巧。
1: 对对，
0: 要不断的去练习才能炉火纯青。
1: 对。
0: 那么这次呢，我们可爱的谭芷若然后有了他自己的画展，我们刚才一开始提了一下哈，但是画展当中的很多作品呢，我们在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公众号还有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呢，都会在明天予以呈现。大家如果对芷若的画作感兴趣的话呢，不妨也可以动动你的手指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和视频号。那么在半点之后回来呢，文飞也会继续和90后的工笔画画家谭芷若好好的继续再聊一聊他的画画之路哈，当然也可以具象的去关注一下这次他在扬州举办的画展。我们的周金星老师也去到画展现场了，对你的画展也做了很多的点评，我们都在半点之后回来继续来聊一聊。那我们稍后再见喽，文艺会客厅稍后见。

0: 旅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1: 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2: 欢迎回来，继续进行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大蓝鲸平台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要再次欢迎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扬州市国画院的专职作家，南京书画院青年画院的特约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江苏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扬州市花鸟画研究会副会长，我们的谭芷若。谭芷若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谭芷若。
2: 90后的谭芷若哈，他专门就是做工笔画的这样的一个创作和绘画，那么最近呢也在扬州刚刚举办了第一场人生的完整的作品展，叫《石梦记》。那我们之前的嘉宾呢周金星老师也去到现场，他看完之后呢

0: 也有他的很多对芷若的点评，我们也来听一听看一看哈。文飞就用手机给大家来放一下，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也能看到我们的这是周静婷老师，我们来听听看他是怎么说这场画展的。
1: 我今天很高兴来咱们来看一下扬州花园的年轻画家谭芷若的这一个个人的展览，他也是我们南艺毕业的优秀的青年画家，同时他这次又能够入选我们中国美协的青年一百。我对谭芷若是很了解，也一直在关注他。他这次这个展览40多件作品，比较整体的展现了他近些年来的创作的一个状态，他的追求，特别是他的进步，是吧？我很高兴看到他的这种明显的进步。我觉得有两点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说他在题材的选择上就不像以前那么纠结，比较从容，拿过来就能够画进去。实际上对于一个青年画家来，拿到一个题材就能画进去，而且关键是这个题材拿来的题材本身有道理，本身能够体现我们现实生活在他的体验当中的一个真切的反应，同时又能够和自己的一直在锤炼的这种绘画的方式能够融合。另外第二点，他的画当中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语言的倾向，是吧？虽然他是画的画，他这个里边基本上都是偏工的，应该说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的制作性，是吧？但是他的制作性里边还是体现出了一种他特有的这么一种，我觉得在色彩在造型上的一种融融的意趣。我觉得就有点像扬州的这种生活状态，我们扬州对外的这种形象一样的，有沉沉的这种感觉，同时又慢慢的，另外一个在慢慢的当中又能够体现出一种很融融的这么一种感觉。我觉得还是一种生活的体验，语言的锤炼，两者之间能够把它打通，在整个展览当中体现出一种趋向比较明确的个人的

0: 画的时候就比较倾注了挺多的个人的情感在里面，我还特地把我们一家人的身影全部放到了这个作品当中啊。认识我的人就可以从画面中准确地找到我们一家人，
1: 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0: 对对，
1: 所以有着你自己的小巧思在其中。
0: 嗯，没错。
1: 嗯，那么之前你也说到了说，老画家的工笔画家，包括现在你的一些想法，也让我想到了，其实很多人都说工笔画哈太过于匠气了。
0: 嗯嗯，
1: 相对于这个内容包括内涵而言，那可能工笔画更多的是精致，
0: 嗯，
1: 细致，
0: 嗯，
1: 非常的唯美，
0: 嗯，
1: 很好看。
0: 嗯，
1: 那么你作为年轻的工笔画家，你怎么去看待这个技法和表达之间的一个平衡呢？特别是在工笔画的这个领域当中。
0: 嗯，就是我觉得一件作品你首先是需要有一个想要表达和传递的东西，然后如果就是你这件作品你没有任何的想法，然后空有这个技法的话，就是纯粹就是一个炫技的一个作品。那
1: 年纪九零后本该是那么有朝气的时光，那你就把自己在画室里边一天又一天的去做工笔画，会不会有老气横秋的这样的一个，那就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心？
0: 会，但是怎么说呢，因为现在这种通讯啊，各种视频啊都就是传播的途径都有很多嘛，然后你在画室里面也不会特别的无聊，也不会说和外界完全的闭塞，你也可以一边画画的时候一边看着外面的
1: 大千世界。
0: 没错没错。
1: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点是在于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九零后也好零零后也好，就是特别宅的。
0: 嗯，
1: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个特别宅的人。
0: 嗯嗯，
1: 除了工作之外带孩子出去玩之外，基本上喜欢在家。
0: 嗯，
1: 甚至有时候在家待个几天完全不出门，就光点外卖我都不觉得无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特别有趣的点就在于在家宅的时光你还可以作画，这个就给我们宅的时光天光天色了。
0: 对，就是因为我本身性格可以看出来是比较内向的。
1: 嗯，
0: 对，我平时确实也喜欢一个人待在画室里面，就特别享受那种不被打扰的这种状态，然后像就可以一边创作，然后一边又就是比如说用手机看一些那种浏览一些新闻消息，或者是刷一些视频，就感觉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就是非常的就是适合我吧。
1: 所以让我回到之前问你，他是最年轻的江苏省美术家协会的理事，中国美协绘画100的重点培养人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美协绘画重点100人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是怎样的一个项目？
0: 这个项目是去年然后申报的。其实呢就是选了全国50个中国画专业的青年人才和50个油画专业的青年人才，然后可能数目上面会稍微有所出入。不是正好100啊，就是
1: 一个大的概念。
0: 对，大的概念。
1: 100人。
0: 对对，然后把我们就是集中到一起，然后请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这种专业的名师名家来给我们上课，然后指导我们创作。就是这个学习机会我觉得也是挺宝贵的，就是可以被选上也是对自己过往一些作品的一些认可，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我觉得。
1: 真的是大有可为哈。所以有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工笔画的这个领域，会觉得让这样的一个看似好像没有什么活力的领域变得更加的有生气了。所以你会觉得年轻人现在在工笔画的这个领域把它作为自己的专长的人多吗？像你一样。
0: 我觉得就是全国来说的话其实还比较多，但是可以最后一直坚持下来的就并不是很
1: 熟了。
0: 对对。
1: 那你有什么特别的话想要对跟你一样一直还在坚持的人，或者是说不叫坚持就是热爱，因为有了热爱你这件事儿并不觉得痛苦嘛，就不存在坚持了。对不对？
0: 对，
1: 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跟大家共勉的，或者是说

0: 说啊，有跟其他的一些想从事工笔画这个专长的年轻人共勉的吗？
1: 我想说就是其实像我们这种纯艺术的专业毕业之后可以对口的这种岗位真的是非常的少，但是如果你是真正的热爱这件事情的话，就可以在这条路上继续坚持，因为坚持就会怎么说呢，淘汰掉很大一部分人，然后你在这个坚持中慢慢的沉淀自己，然后去参加一些这种活动啊展览，让大家可以看到认识到你的这个作品，记住你的名字。那如果未来有一些那种合适的机会巧合的话，你就可以走上专业的岗位，这样子就是可以真正的长期的将它作为你的一个专业和工作来一直进行下去，
0: 就是一生的事业了。
1: 对，
0: 但可能真正到达这个阶段是需要漫长的一个沉淀，或者是要特别能耐得住寂寞，而且还要去面对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经济来源的这样一个过程，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1: 会，因为像我毕业到就是入职的话，中间其实是有将近7年的时间，然后当时我也是非常的焦虑，因为不能一直向父母伸手，这样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心理负担和压力。但是就是因为也是特别感谢他们的支持吧，让我就是不急于早早的出去工作，赚钱，然后让我好好的画画沉淀下来，然后积累一些那个作品和成绩。然后也是因为这样，然后在后来有像画院这种招聘的机会的时候，我就是凭借着这么多年积攒的一个成绩，然后就以不错的成绩就成为了一名正式的画院的那个在职的画家。
0: 特别特别难得，就是有了沉淀才能够有这样的实力，在遇到机会的时候能够伸手把它给抓住，拥有属于自己的机会，所以任何事情就像画工笔画一样，我们不要太过着急，我们可以慢慢的让自己先沉淀下来，可能沉淀的这一些时光并不是那么的幸福，或者是说不是那么的美好，可能带着很多的痛苦，或者是说有很多心理的这种焦虑的情绪所在，但是也不要阻挡我们的心中的梦想，就像芷若一样拾梦记，把自己的梦最终能够落地生成。那最后呢，也想问一个问题哈，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那就是工笔画呢，它有着千年传承的章法，在创作的时候是不是偶尔也会被这些规矩给束缚呢？能不能也在最后跟我们科普一下工笔画这个领域有什么样的一个规矩，那么你又在这个规矩当中怎么去找到自己的突破和创新？
1: 像工笔画的话，它也比较，就是独特的一个特点就是以线塑形，它，所有的物象一开始都是通过这个线条去描绘它的，然后在设色的过程中呢，又讲究一个三反九染，就是沿着就是一开始这个线条的这个轮廓，然后给它一遍遍的渲染，然后最终呈现。然后线条的话，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然后灵活，可以表现各种物象的。
2: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FM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承诺，
6: 最好的承诺。